吃甜麦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啦，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永乐禅师所居住的寺院，隔壁是一间素食馆。素食馆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翁仔母，这对年轻的夫妇拢时常家话一个冤家，经常弄破物件，有时阵吵架含隔壁的人拢无当安宁啊。有一天，有一位邻居就被吵架真正受不了，就走来找这个永乐禅师讲：“禅师啊，你敢拢无听到呢？隔壁的素食馆那对翁仔母时常咧冤家啊。”禅师个回答讲：“有啊，我亲像逐天都有听到啊。”迄个厝边就甲问讲：“啊无，你敢一点啊都无在意呢？”禅师个回答讲：“还好，还好啦。”厝边就甲讲：“禅师啊，拜托一个啦吼，为着咱这个附近会当安宁设想吼，你是毋是会当去甲开导一个啦，甲人讲开啦？”如果那是为着大家吼，那么迄就不妨一起。有一摆，迄对夫妻又是搁咧大吵大闹。这个时候，永乐禅师就行入去素食馆，来了一碗这个素食面啊，就坐落来慢慢啊吃，一面咧吃啊，一面咧看这对夫妻一个低垂啊，一个冤家啊。过了真久，这对夫妻终于呢吵个差不多啊啦，永乐禅师就站起来讲。好面啊，吃得真饱，来来来付钱。禅师就给先赔这个钱啊，转身就要走。老板看到立刻讲哦，禅师啊，这个、钱哦、啊、你提了好像唔对个啦，还佫找你个啦。禅师讲唔免啦，拄只你两个表演了真精彩啦，这个就是迄个观赏费啦，手一个背哦，转身就出去啊啦。这对夫妻听了禅师的话，感觉真唔好意思，心内真难过。咱来大家大吵大闹，人竟然搁甲咱付钱关。

笑。第二天哦，因夫妇啊两个人就将要该要走的钱到寺院去找这个永乐禅师，讲禅师啊真歹势啦，我两个阿母哦之所以冤家，拢是为了面子啦。可是哦，无想到讲哦，最后是失面子的人，竟然是阮两个人。我你一个点破吼，我哪知影通去见笑，真歹势。这钱哦，请你赶紧收倒转去啦。禅师故意讲哦，你无要去冤家啊？哦，冤家哦，有钱通去谈呢。夫妻就唔好意思讲哦，无爱啊啦。我绝对哦，无要去冤家啊啦，请禅师哦，将这钱收倒转去，刚好。讲来真好笑啦。有时一个人想要爱面子，可是经常做出和家己失面子的这个代志啦。这样那是真正的爱面子呢？好佳哉，讲这对夫妻哦，还佫知影有见孝心、惭愧心，会当改过得救啊！真正要保面子，当然因也真幸运啦。遇到禅师有这样的智慧的人，假使若换着像咱来讲哦，咱有可能会讲一大片的道理互伊听。事实上讲，假伫咧火炉上升的人，大声大嚷的时阵，你甲讲道理互听，伊敢听会入去啊？因此呢，要排解这难题啊，那必须要有禅的智慧啦。好比亲像永乐禅师，什么都拢唔免加讲，只要食一碗面，就可以轻易哦，轻而易举来化解这个局面啦。禅是互咱智慧，禅也当互咱救人。只要咱依法来修持，咱就有得救的机会啦。感谢你。

有一个年轻人向一位知名的铁六家请教人生的智慧。铁六家坐在火炉边，慢慢道出暗年留下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少年人，年轻时我意气风发，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我向上帝不断一个祈求，请伊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让我改变这个世界。到了中年的时阵，半世人的岁月拢已经走过啊，才发觉讲我根本都无迄个能力会当改变一个人，所以我阁向上帝来咧祈求，请伊赐予我的爱心、耐心，让我改变我的家人、朋友。一直到暗年，已经无偌济日子可活，我终于明白，我这世人向上帝祈求的内容错了，难怪拢无灵验。我现在唯一的祈求就是讲神啊，赐予我一对的慧眼，让我会当改变我家己。年老的铁六家语重心长的对这个年轻人讲：少年的啊，如果我从年轻的时阵就知影这种的智慧，就袂白白来浪费这么宝贵的时间。谢谢你。

0: 我嘛在乎你哦。
1: 哦，你好，你好，我在乎你哦。我甲你看迄种听完的
0: 吼。嗯。
1: 啊，食了拢有改善啦。啊，
0: 有改善。
1: 嗯，有改善啦。啊，阮老弟少弟少吼。
0: 嗯。
1: 啊，我因为我甲小姐叫两罐啦吼。
0: 嗯。
1: 讲你先讲你个脾气少啊。
0: 啊，少少你会食点少安尼？
1: 点少我一罐啊，食啊有较差。
0: 有较差呢？
1: 有较差。啊，我以前我滴较差吼。

0: 风不管，那风是干要解散的，结果到家叫你搬来。
1: 好，
0: 那呢，我做小块完了，我就搬那呢，先走。
1: 不就糖尿病呢？
0: 我老的无啦，已经可能吼，你十一十八班了呢。我老的迄个大龟串，四十八。
1: 好，大龟串啦。小块你上面吃。
0: 吃
1: 饭
0: 是
1: 阮
0: 家
1: 乡
0: 吃，我
1: 安尼甲惯两
0: 三
1: 款
0: 了
1: 吃。哦，安尼哦，吃吃饭你有感觉有差无？有差哦。人会疲劳会先哦，吃吃饭你记哦，要加食些爱注意哦。哎呀，米粉做物件袂使吃哦。今日做你啊，我来录上单嘞。哦，吃些爱注意。
0: 叫
1: 叫水，安尼控制好水，好吧？
0: 安尼啊，
1: 咱都对。
0: 啊，这家乡啊，阿姨讲这家乡金明山，那边。
1: 叫什么大名？
0: 我报阮囝呢，张洪传。
1: 张洪传哦。
0: 啊，阮新妇啊，周赛玲。
1: 哦。
0: 你讲伊家是啦，啊，我姓桂。
1: 你姓桂？
0: 嗯，我姓桂。
1: 桂秋兰哦。
0: 嗯，我叶宝宝。
1: 哦，安尼哦，感谢你啊！
0: 哦，感谢。
1: 安尼来寄寄两罐哦，一罐小口丸，啊，一罐那个定沙丸哦。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伤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只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十三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制的崩裂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以前有一个善车农夫，甲伊查某囝住做伙。查某囝安妮就甲伊讲，咱应该去向国王来甲讨一块土地来耕作。也准因为可怜善农夫，或者因为欢喜安妮目睭内有闪耀的光芒，所以国王啊立刻就予伊一块土地去耕作。有一天，因去挖了一块金锤，农夫就讲，我应该吼将这金锤送予国王来回报伊。但是安妮甲回答讲哦，你唔通去，或者国王只会想到讲金锤怎样无配上一支金枪啊呢？农夫讲，国王先看到金锤，就应该会感觉真欢喜才对啦。果然，国王对于伊是个金枪啊，就感觉十分的在意，因此就将农夫吼甲抓入关入这监狱内底。两天了后。

出就走去见这个国王。农夫规日安尼念未煞啦，国王就甲问讲是咧念啥物？我应该听女儿的话。国王听了感觉真疑惑，叫人将这农夫带来啊。农夫就解释，伊的查某囝曾经就甲警告伊讲会发生这种代志，我会去用关的。国王来讲吼，你将你的查某囝带来到王宫，定亲身要来问伊。当国王再度看到安妮的时阵，就想起讲伊过去的目睭内有闪耀的光芒，因此呢，伊就决定要来甲试验伊。国王就讲，你明仔载过来吃，但是哦，你袂使穿衫裤，也袂使无穿衫裤，也袂使骑马，也袂使用走路，也袂使和任何动物来载你。第天呢，国王就听到远个所在有传来李亚在叫声音嘛，伊看到李亚遇到一个真巨大的希望。安妮就是徛在这个希望上，原来安妮呢用这个希望包住身躯，当作是衣服，伊无用走路的，也无骑马，也无和动物来载啊，伊是徛在这个希望上，由李亚来了又得着。你是一个勇敢的查某囡仔，国王笑笑来讲，你应该来做我的新娘啦。就这样呢，国王就娶了安妮为妻啊。有一天，有两个乡下的人来到王宫。其中有一个人带着一匹公马，甲一匹母马，甲一匹小马；另外一个人带着两只阉过的牛。小马走到两只阉过的牛的中间，伫遐咧佚佗。当马主人想要爱这只马转的时阵，可是咧阉牛的主人呢，却唔无这只马转伊。伊讲你甲看卖咧，因相处甲遐尼好啊，所以呢，马主人去向国王投诉，但是呢，国王却相信阉牛的主人的话啊，让伊保留这个小马。李主人记得讲，王后就是一位农家女，因此呢就走去找伊解决问题。隔天呢，国王发现李主人跪在路上，并且呢立即地上伫咧爬网啊。你是咧做啥物？国王就惊鬼时阵甲问啊，我伫咧要抓鱼啊，爬网要抓鱼啊。李主人就怎样甲回答？国王笑笑，你伫路上哪会当抓到鱼呢？可以啊，殿下。伊个人伊安尼讲啦。如果我若抓到鱼啊吼，就亲像迄阉牛会当生下小马遐尼济啊。是上叫你安尼做咧，国王真受气就安尼讲啊。马主人就坦白甲讲，这是王后出的主意啦。十分的受气，就回到宫中，就甲这安妮来讲，我看吼你去解决天龙之间的纷争啊，比担任王后的工作，佫更加合理自在啊。那么你回到等于继续做你农家女吧。不过哦，我允准你将王宫会当来带走你最重要的物件啦。隔天一个透早，国王发现家己住在一个又过湿又过乌的房间内底，伊赶紧叫手下的人来，结果来的人就是安妮。金现在是住在倒位呢？国王就正话的问啦。哦，是甲我住做伙啊。安妮笑笑甲回答。你甲我讲，我可以对王宫带走我最重要的物件，所以呢，我就将你带回来了。讲了，国王就感觉真趣味，讲你实在真聪明，而且佫真有智慧，请回到等于等我的王后吧，感谢你。

0: 你讲食啥物好去啊？
1: 迄啰跳丸啊。
0: 食跳丸食安怎好去？
1: 阿妈滚的这个金家的阿妈滚后，这个讲第四，我去照电工吼。
0: 嘿。
1: 伊甲我讲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
0: 哦，四五六迄个所在，这骨刺就对啦。
1: 骨刺啊，伫这个倒手吼。
0: 嘿。
1: 拢袂夹起，啊，困嘛，唔知要安那睏才好安尼吼。
0: 嗯嗯嗯。
1: 足艰苦，啊，尾也算咧好去。
0: 食挺好喝。
1: 拢讲头一罐，咱天天讲头一罐较无接触食。
0: 嗯嗯。
1: 啊，去食第许个，啊，尾也听你个，你伫讲安尼吼。
0: 嗯。
1: 啊，我尾也就继续直食。
0: 好。
1: 我食五罐。
0: 食五罐都好去啊。
1: 嘿，即摆好。
0: 迄、那个颔管筋个骨刺怎好去？
1: 嘿。
0: 哦哦。
1: 啊，即摆拢好去。
0: 迄条血路循环有顺啦。
1: 啊，我就去人家问吼。
0: 嘿。
1: 啊，我就甲讲，爱蒸两三工。
0: 嘿。
1: 啊，但这个唔就是去你遐照，我唔知，我无问啦。
0: 好，
1: 伊问我，你食了好无？我有啦，我都去到照电工都好去啊。我安尼甲讲，啊，伊就安尼，我来去买。
0: 好好好，
1: 嘿，
0: 安尼吼，谢谢谢谢，感谢你。
1: 哎呦，
0: 啊，你爱食好，甲到时无多谢你。你住，你是住？
1: 啊，我住在桃园关八地区。
0: 好，八八地啦吼。
1: 永兴街高明里。
0: 什么大名？
1: 我姓蔡林。
0: 蔡林什么大名？
1: 阿梅，
0: 阿梅啊，蔡林阿梅啦吼，感谢你哦。
1: 没啦，
0: 叫你来吃好，甲到时无谢谢。
1: 有啦，我是甲你报足济个啦
0: 吼。谢谢谢谢。
1: 人家问讲吃了，人我讲吃了是有好啦吼。保养我拢吃两顿，
0: 顿蛮晒。
1: 啊，我今仔日有都甲你叫两罐。
0: 好，今仔个叫两罐哩，叫两罐听完啦吼，感谢你啊，好，多谢你，好，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意义啦，不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给你过去，用心血、下心血、补心气、降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那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资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专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很多人常常将一句讲我真无闲挂在嘴边啦，啊，到底伊是咧问什么代志？讲未出所以然来。我真无闲，这句无闲讲起来就是应用，但爱以无闲身躯，唔通心也咧无闲啊。历经去低迷一社会，真侪人为了找未到工作而伤脑筋，为无闲来一个烦恼。精神痛苦，心心煎熬，能有工作，无闲嘛只好过日子啊！确实是忘忧解物，治病强身，是难得的营养。就是做义工、做公益、做服务，嘛有益身体，日子嘛过得真快乐而充实。不过身躯无闲无要紧，心唔通无闲，心若无闲就会乱去。当咱的心来咧乱的时阵啊，就会心浮气躁，做代志来就会心力交瘁，抓袂住重点，用唔到方法，就亲像无头一笔胖，到处乌白飞，无迄个计划，无效益，浪费精神甲时间。忙甲忙是做伙来讲，忙就是思想咧无用迄个忙，啊忙就是无看到迄个忙。其实有几分的道理，无目标、无计划的人，就亲像无目睭、盲目乱撞、茫茫然、茫疑相乱、茫思想甲乱甲做伙。其实茫也可以不乱啊，做事只要有方法，就袂输咱的心会无用，也就是讲会当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就袂有乱的感觉。那有两个同事同一个部门做同款的工作，一个每天一透早就搬算工作的内容，按部就班，不慌不忙。虽然伊真无闲，但伊无闲了真有顺序，有方法，所以伊感觉真快乐。另外，佫有一个抱着时到时担当，无米再来煮咸鸡苦汤的一种心态，迷信到讲准到桥头自然得。事情若无一点仔准备、概念、计划，死到临头，唔知要如何是好，就变成乱成一片，花费了心力，所得的结果不成比例。咱无用，但凡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安尼真好，显示咱还佫有一份的寄托。假使若无用，但是无目标、无意义，迄就爱思考一下，无用爱有方法。有步数，何心忙心不忙？无闲一旦成了营养，就是宝贵的资料。人生健康而强壮啊！感谢你。

八正道是佛教的根本修行法。在八个正道中，排行第一的就是正见，更是格外重要。因为正见就是好亲像人的智慧双眼，唯有建立了正确的见解了后，伊的语言、态度、生活方式，乃至修行努力的方向，才会当正确无误啊！也因此讲，正见如真理啊！照相机在照相的时阵，如果焦点若无对哦好，翕起来相片是模糊不清啊。同款，低见不正确，对世间的事物也难以辨认啊。因此呢，建立了正确的见解是十分的重要。要如何来建立呢？譬如讲，爱信有因果，世间上一切的事物拢是有因有果。真侪人梦想不劳而获，希望会当一时致富，成为一个大富翁，但是伊无保证，哪来收获呢？伊无付出的因，哪来有成功的果呢？除此以外，爱有善恶业报的因果观念。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凡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拢是恶；不伤害人，而且有利益他人啊，利益自己就是善啊。无论是行善或者为恶，必须爱交到果报。所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行善的人必有善报，为恶之徒将有恶果啊！因果是了了分明啊！一点啊都让你想不起，每一个人拢必须要为所做的行为来接受业报。但不只是建立起善恶业报的因果观。

更应该当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来培正自己的福报因缘。现在价值观随着社会形态一个改变，也起了快速的变化。但是不管如何变迁，拢未当偏离着正见。譬如讲，当家庭甲金钱有相抵着时阵，到底是家庭重要，还是金钱优先呢？如果咱也有了正见，咱会选择家庭优先，因为家庭破碎了，再也是未倒转来了。金钱要失去了，咱道理可去谈啊？正见亲像人生道上的智慧相感，会当帮助远离错误的上邪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走向幸福光明的未来。谢谢你。

0: 我食你一罐糖粉嘞，食头啊半罐尔。
1: 哦，迄、那个小口丸。
0: 嘿，拢好去啊。
1: 拢好去啊。
0: 无什么毛病，干那糖粉。
1: 啊，你继续食嘞。
0: 有啊，甲你食迄罐吼、
1: 哦，
0: 好用，就是讲安尼，甲伊食半罐较加啊，尔讲是尔。我去检查，今仔即摆已经去检查，差不多两礼拜尔。
1: 嗯。
0: 我阿桑，你是食啥？我听到人咧卖啊，我讲阿伯也食，讲试看卖啊咧。
1: 嗯。
0: 我阿个差济百几尔，我阿只拢两百外嘛。
1: 啊，继续食。
0: 继续食哦。
1: 我讲哦。
0: 继续食。
1: 你上吊。
0: 我本来做健健的，不是安尼。
1: 你上吊就是迄个米粉类的未使吃
0: 哦。哦。
1: 啊，你该继续食，食好。咱到底？
0: 我是要上高来。咱迄个客家，迄个武山沟搬来住伫高阳遮，高阳市红山区啊一家二哦，三桂街。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我姓陈，陈玉香。
1: 陈玉香啊，吼，就是安尼个。感谢你来吃
0: 咱
1: 小烤丸来吃好到小补。
0: 够好用个啦。
1: 哎。
0: 我若要载，我嘛较载只，免得辛苦。
1: 哎，是袂好啦，但是咱控制个完全拢无去啦。啊，你只物件卖食就好啊。
0: 哦，我物件我足想出
1: 个。我先甲你讲遐物件。
0: 啊，像往来菜食袂
1: 用。往来无要紧，但往来上天慢慢食上济。
0: 对啊，都两块啊，拢两块，我拢两块啊。
1: 无要紧，嘿，无要紧，哎，感谢你哦。
0: 哦。
1: 好，谢谢啊。
0: 好，
1: 老张收老公斤，好，谢谢。
0: 谢谢。
1: 好，感谢。
2: 糖尿病，你较早管做消咳症，用西药的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夹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佫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者。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十外冬，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渴丸，食四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来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那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潘大夫消渴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真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渴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渴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

关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一般台湾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哋以前江南某一个所在，住着一位富翁，家财万贯，庭园深深。有一日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就是状元得着乌纱帽，身穿红袍，骑着一匹红纸马，带着几名随从，风尘仆仆来到富翁的门前。管家见到贵客光临，就赶紧来登上宾布。老爷一个听，感觉来人派头十足，非同小可，就赶紧对登上爬起来，整理衣服出门来咧恭候。状元见到富翁出门迎接，也无落马，也无通报姓名，只是笑笑看到富翁，现出一副娇蛮的模样来啦。富翁一个看，大只一惊。斟酌一个看，看了这位不速之客，安怎都认不出伊是甚么人啊？真久呢，富翁才来开嘴讲：“哦哦，来来来，大人请，大人请。”状元随着这老爷进了后堂，老爷赶紧招呼伊坐落来，佣人就来了一杯凉煎茶。状元一方面用这个茶罐杯里铺着水面的茶叶，一方面就开声讲：“我是专程赶来要对对啊。”接着就讲，我的人就是风吹柳叶飞朝天，足见眼前天薄。一时间，和老爷当年回想，摸未着头壳。随后，状元就讲：“哦，老爷，我就是七年前在恁家咧当教师的迄个单小姐、单秀才，你还记得无？七年前老爷不是出了这个上联吗？上联就是谢阿得机头扫地。”只因北来抗议，迄个时阵我对未出这个艺人呐，唔是和老爷赶出家门吗？老爷一时醒悟起来，深深感觉惭愧，见笑万分，唔知要安怎讲较好。原来咧七年前，老爷请了一位善书生、善秀才，甲因的少爷做家庭教师。秀才家境贫苦，衣衫褴褛。加上学问真平庸，一时被老爷看不起。特别是有一摆老爷举办的家宴上，高朋满座，秀才一副善书生的这个模样，使老爷失了面子。老爷真生气啊，出了句来甲侮辱这个秀才。秀才答未出来哩，就随借着这个机会将伊赶出门外啦。善秀才被赶出了后，怀恨心头，恶心胆大，发愤攻突。一心想要有条一日金榜题名，出人头地，不负苦心人。单秀才将伊才华出众，状元及第。今仔日徛伫高头尾，衣锦还乡，一时要做公众。二来就是特别来到老爷所在，要来洗清当年的侮辱。这讲起来嘛，爱感谢老爷的赐福，造今仔日状元的美梦。上联就是讲，谢阿得机头扫地，只因北来康熙啊。下联就是风吹柳叶飞朝天，足见眼前轻薄。单秀才做到侮辱了后，恶心胆大，将伊刷体。故事中的上下联有相关语，种种的手法并用，刺激性强，但写真哦真含蓄，感谢你。

有一句咱时常听到名言，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由来就是东条诗人杜牧所作的一句诗：胜败兵家事不及，保守忍耐是男儿，江东子弟多灾准，千土重来未可知。这是杜牧所作的诗句。第一句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而这个公认的道理，指出讲无可能干那只有胜未败。甚至呢，第二句接上讲哦，保守忍耐是男儿，你会当去忍耐这失败的这肢体，再当获得最后这胜利的这个赢利。大丈夫会当坚韧不拔，霸气不了。凭一时血气之勇哦，并非真正的好男子。第三句甲第四句讲，江东子弟多灾准，前途将来未可知啊。这是咧讲江东人杰地灵，无缺欠英才技能之殊啊。如果当初的项羽乃当以退为进啊，重整旗鼓，若是水手哦，并未可知。所以故道也是咧指讲。项羽当时的战败的状况嘛，此时就是咧讲，对逆境中乃当发起韧性的精神，千百年来会当不断鼓励人人志士为正义事业而不屈不折不回的奋斗。至今咱阿个犹原可以从中去领悟出，只要若卖讲为着挫折来所送，为挫折为人的精神怎啊来崩溃。那卖有这种现象出来，这才是有所作为，这是一种重要的人生的天理啦。感谢你。

0: 哦，我甲你叫迄带刀丸哦，食两罐就较好啊。我想讲今仔日搁叫安尼，他拄个
1: 叫。哦，今日搁叫一罐带刀丸。
0: 一罐带刀丸，啊一罐跳红丸。
1: 好安尼，感谢感谢。
0: 哎呀，
1: 谢谢哦，你家真正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就是身体歹，无法度啊，这脚头乌这哦，甲你嘛是拢食你个啊。
1: 你就是食跳红丸啊，带刀丸跳红，你安尼吃就安浪红感情哦。
0: 好啊好啊，
1: 怎么上还未上啊呢？
0: 怎么还未上啊？我就讲，我叫一罐来吃第三罐哦，
1: 好，
0: 较好
1: 不？爱食先哦，较注意些。你看这林秀峰啊，吼，
0: 我林秀峰，
1: 哎，住在华林区中央路。
0: 哎呀哎呀，
1: 哎，好好，
0: 嘴巴嘛较好啊，嘴巴嘛较好啊，
1: 嘴巴较好啊。
0: 哎，食肝胆丸，
1: 托嘴巴食肝胆丸的呢？
0: 嘿
1: 嘿嘿，
0: 哦哦哦，嘴哦，挂拢破三空呢，啊，食你的肝胆丸食食的哦，就较袂啊。
1: 哦，嘴巴食果断好去，啊，身躯咧上食咱的解毒丸就对啦，吼、
0: 哦。对对对
1: 对。好，感谢你啊，多谢你呢，谢谢啊，阿姨啊，今日来食，你明仔再收着吼。
0: 好，
1: 谢谢，谢，感谢，好。
2: 我拢在食你的这个听红丸吼，食甲真好安尼啦。
1: 食甲真好，你食几罐啊？
2: 哦，我食三四年啊呢，当初就开始就是差不多六七年前啊，啊就。常常都还袂行吼，啊爬起来就搁跋落，爬起来跋落，啊这脚头乌就真疼嘛吼。啊那这椅仔顶都唔敢爬起来，因为即么爬起来春天伊会劈一个吼，足疼的。啊坐落都唔敢徛起来，啊徛起来唔敢搁坐，啊买下都无法度去看医生，伊讲我这就是脚头乌啊，韧带磨损安尼啦，算危机啊就对啦。
1: 嘿嘿嘿。
2: 是阮头家是讲叫我去开刀，啊我都唔敢嘛，我那拢哦，人报什么药我都直接直接，啊我。

0: 我在听你的迄个节目，啊，我想讲来食看卖，因为我大汉拢食过，食这较红啊的磨顺的这吼，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拢食过，拢无效啦。
1: 嗯。
0: 啊，拢无差。啊，我尾后我想讲无，你这听完都有一个听嘛吼、
1: 嗯，
0: 这有效无未听嘛，真好咧。我再来换来食，这中药较慢嘛，我等我食足习惯咧，哎，感觉讲。哎、欸，无啥会疼呢。
1: 嗯
0: 我真好，我都继续伫遮，拢食到拢会去公园运动啊。
1: 嗯。
0: 啊，拄啊食到即摆才有四年有啊，我都拢唔捌搁疼过。
1: 食四年啊，怎唔捌搁疼过？
0: 拢唔捌搁疼过，行较远嘛无，真正足福气的，有做有保庇啦。
1: 同意啦，同意啦。
0: 找着好药，啊你看
1: 在
0: 你做人嘛足好诶，
1: 药啊做到唔
0: 够好诶。我兄弟姊妹拢讲，哎、欸，乌药丸啊，足侪拢唔好诶，你哪会敢食？安尼我潘大夫我有信心。我食这几年都有好呢，无歹，拢无安怎什么。
1: 无副作用啦，够副作用啦，等我去食较久。
0: 对啊，啊你看我拢继续不离食，食到老就会拢行到老，足好诶。有做有在看呐、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听节目是听真久啊啦，但是我就是一直感觉讲。啊！你迄都听风员，我这都唔是听风咧，安尼啦。
1: 嗯嗯。
0: 啊，想袂到讲听风员人骨头换这安尼磨损，阁有效，阁唔免去开刀。
1: 嗯嗯嗯，同意啦，同意啦。
0: 我下载我也无去开刀，
1: 同意啦。
0: 就叫我去开，讲无你袂行，你是要安怎样开？伊都在搁咧讲啊，你脚咧，我都惊好看，我本来这袂屈呢，哪有可能屈？我搁会屈好看，蹲马步给他看呢。
1: 嗯。
0: 欸，我搁蹲马步，阮头家看呢。
1: 嗯。
0: 我你看我今麦真好，脚上手。有人啊，我嘛会扶会爬足紧的啊！一二三，一二三，叫我看，伊讲有影，较早含坐都爬袂起来，哪有可能做迄
1: 种？容易啦，容易啦，有较到时爬无？
0: 有哦，
1: 食好较到时爬。
0: 情形同款。
1: 好安尼吼。
0: 嘿，阮姐姐嘛是交个情形同款，我嘛报伊食啊，阮厝边只足侪乌巴桑的吼，
1: 恁
0: 那老拢会即退化啦。厝边只一寡拢七十几岁啊吼，因咧脚嘛拢安尼拜安尼拜，我拢有甲因讲，我讲我着上好的见证，我都袂惊。
1: 感谢你啦，感谢你啦，谢谢啦。
0: 啊，潘大夫都多谢你。
1: 谢谢啦，啊，咱做对，
0: 家己这个大拿，
1: 大拿店嘛吼，
0: 嘿，大拿店，
1: 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有一位负责人面临家庭暴力的这个问题，规身躯非常的疲劳痛疼，到病院去咧求诊。负责人黯然心伤，就描写因先生啉酒醉了后，迄、那个暴力的行为，规个人生活咧真恐慌的当中啊。负责人感觉家己吼、明明是受害者，却是需要努力，卖去和伊的先生受气。不断安尼，佮受到公婆的指责，有些人好亲像共同要帮山的同款，就安尼对医生来讲，好在遮有遐尼济关心我的人哦，啊那无我无在人活到今仔日啦。医生就甲问讲，你上济上看卖咧，关心的人较济，还是伤害你的人较济啊？有些人想了真久，就讲医生吼、是关心我的人比较较济啦。医生就讲，啊那安尼好。你得要将你的精神发挥咧，关心你的人的身上啊！有些人听到这为了怎讲伊啊？因为伤害你的人少，啊，关心你的人较济啊，所以哦，你敢将个时间发挥咧，伤害你的人的身上，安尼敢有价值？这个负责人听到这道理了后，好就听有，啊，好就听无，来离开啦。一个月了后，这个负责人规个人变甲真光彩。精神一一就到病院去找这医生讲，我照你的话去咧做哦。客人发现讲，我的身边有足济人咧关心我，对我来讲是真幸福。所以我敢将过去的精神哦，完全灌注在我的先生的身上哦。偏偏我的先生阁会伤害我上阶段。现在哦，我除了必须要的工课以外，将时间全部灌注在义工的这个活动，而且我到在夜班去咧上课。这日子哦，我的心情哦愈来愈好，囡仔嘛感染到我的情绪，感觉真快乐，所以我反而感觉讲我的先生真可怜啦，想要积极，我要来甲帮助伊啊，离生活步调更加快，繁忙。

社会，人人拢应该学习疏解精神的压力，生活会当有真济模式。面对着停顿的问题，切记初心迷迷无绝期啦。最重要的就是爱放过家己，唔能为着伤害家己的人来咧受苦。人唔是非要将自己的这人生依附咧另外迄个人的身上再去咧幸福，应该采取着行动来改善原本的生活模式，在思过境迁了后，欢欢喜来过着日子。那安尼吼，再当活出健康、合德的人生啊！感谢你。

清朝年间有一位古董的鉴赏天才人物，名叫张七，是江苏人。伊的才华出众，受到邓店的老板的欣赏，接掌邓店的一切业务。伫早期的古董的鉴赏家，称为伊大雕凤、大朝凤。雕凤分有这个大朝凤、二朝凤、三朝凤，第四名称为书记。拢是名爱听伊大雕凤的这指挥，包括主张老板特别使出主意就对了。所以张七自细汉就真好学，聪慧勤奋，兴趣旷阔，而且记忆力真强。有关于过往的名书古册，过目不忘。尤其古董字画真有造诣。伫当邓店的大雕凤的时阵，有一天宫外来了一位拎着一粒价值非凡的宣定玉制的大香炉，要来点灯。经过书记的接手了后，到三雕凤、二雕凤的这个鉴定，拢认为价值非常，但唔敢做主来决定到底要点灯多少的银两啦。消息传到这个大雕凤张七遐，张七详细个观察大香炉以及古董的质量，发现出大香炉是用黄金及古董的配置，色彩真艳目，有看头。内炉底个印有一双金尼泽红印，经大雕凤鉴定，虽然含有黄金古董的质量，但是此件是无制品。中华这位老大真不服气，就讲此件古物是个地下两层深的所在出土的这个香炉呢，你为何断定是假的呢？张七就不慌不忙报这个人讲，这明朝年间的宣德，迄字德字吼，心顶面点一画啦，到我这个清初的时阵，才将这个德加上一笔，因此咱怎所看到的德，迄、那个心的顶端拢加一画，所以这个时空不对，在即也不对啦。如何在即不对呢？根据历代以来的当值香炉出自宋朝甲东京，将未有这个古董掺有黄金的这个物品啦。那以现代人咱咧讲的讲法，讲做 K 金，比如讲是十四 K 金啦，还是十八 K 金的这個，此种的古物呢，在清朝以前唔捌看过。由这两项的判断，第二加一位。这个云南黄金的做法，这可证明香炉的真假啦。咱若到台北故宫去个参观这历代铜器啊，咱就了解讲，纯金及古铜混合的物件，你未去看到，唔是纯金就是纯金，啊无就是古铜就是古铜，无迄个黄金蓝古铜，咱即卖咧讲讲做奇金，都未去发现这种嘢。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3: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我正怀的碧潭假期。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痛甲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这健康的知识来给听有好无歹。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迷恋的爱。台湾已经走过百几年了，最近大概节目中都有跟朋友来分享百年台湾古早味，今天继续跟朋友来分享一些古早味。先来说这六色的菜花，咱现在说的六色的菜花跟咱制作的菜花是不一样的。六色的菜花是在古早时阵用来敬神的，在拜神的神道常常应该看到。这六花里面有麻辣、米辣、酒糕、鸡鸭饼、牛鸭饼跟红苹果，这都是古早传下来六色的菜花。其实现在在观光区里面去的较古早味的杂货店里面也是有六色的菜花，但是也较少看到鸡翅饼、鸡鸭饼跟牛鸭饼。讲到这鸡鸭饼，它是一种差不多三四公分大的圆圆的饼，中央包往来糕，不过吃起来吼跟往来酥拢无同款。古早无烤箱，所以它应该是用像一个烘烧饼的方式来给它烘起来。这鸡鸭饼外皮吃起来甜甜，无牛奶香味，暗个有米粉香，无特别酥，无特别脆，剥起来并袂硬，有伊独特的口感。鸡鸭饼是用来拜神明的，这是特色的菜碗内底一碗。因为鸡鸭饼有包鸭，所以伊的重量比麻辣、米辣搁较重。因此，以前的人在拜天公还是拜神明。

明的时阵，拢会买一斤的鸡鸭饼，做六十菜碗内底一项，都爱用个蒸一碗，露出伊来甲其他五色的菜碗搭配，才袂感觉分量伤过少。而且拜完天公啊是神明了后，提回去厝里做点心，买完好出来人食甲真欢喜。另外第六色的菜碗内底，也有一项是九锅夜面青吼。感觉有一点奇怪，其实伊就是咱即马所讲的菜盐，但是伫摕来拜拜的时阵，因为糖掺较侪，所以规道酒锅看起来就较甜，伊看起来甲菜盐差不多，不过因为伊的糖较侪，所以酒锅看起来搁较透明。伫什么时阵被改做菜盐？这做饼的师傅嘛唔知呀，不过在清朝的时阵，也是用酒锅这个名，一直到日本时代才传来用菜盐掺红豆啊这些材料做成油缸的技术。嘛，听讲在国较早之前的明朝就有酒锅。继续过来讲这古阿饼，这种台湾式的古早味饼干，叶形就跟那阿拉伯数字的背。吃起来酥酥，因为它的味很简单，用的吃到韩国米粉香，吃水也不会大苦，所以特别吸引人。目前外面的饼干因掺的东西很多，不像像这种老式的饼干，很简单的口感会让人越吃越刷嘴。锅饼的做法也是很简单，就是用米粉和发再掺糖该行，我妈甲香莲菇真同款，不过这香莲菇是用米粉落去发酵后，来再包红豆啊，再个放入去冷水吹，吹出来一种米菇。这两种的形甲口味是完全无同款的。做传统食品的老师傅就一定会讲，菇啊饼不是菇饼，菇饼虽然是用米粉去烘的，但是伊的外形就参像一只乌菇。中央包鸭，现在说到的菇仔饼，它的外形就是像背，中央没包鸭，这两种虽然像差一点，不过都没同款的。说到香莲菇，这样来介绍香莲菇。香莲菇它又又称作香桃菇，像家里有生男孩的家庭，在孩子满月也是多济的时候，才会来做香莲菇，这是非常罕咧看到的时俗。但是在台南，也阁有遵循各类家庭，因会为家里查甫囡仔来订香桃菇、香莲菇。香莲菇主要是用来送亲戚朋友，送的时阵一定爱个搭配红圆，那么会被认为是无礼貌的。听讲是跟他送去吃吃。加跟他上菇，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素，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爸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加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有需要2307-0611 2307-0611来做利用，谢谢。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痛和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这健康的知识来给听有好无歹。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 2307-0611-23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0: 爱情的酒。
1: 女性朋友若是进入去更年期了后，因为受到荷尔蒙变化影响，骨质流失的速度也会变紧，骨质疏松加骨折的风险就会较悬。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咱国50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的比例就有 10%， 差不多是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啊。65岁以上的女性更加来到 17%， 接近每6个人就有一个人。所以规律的运动还有均衡的饮食是维持骨骼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另外国际更年期医学会也有指出，对女性朋友有时有慢性疼痛这种现象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情绪的问题。那是更年期的女性出现出血也是反反复复的疼，就要时时去检查，不要只当下喝奶。更年期会影响到咱女性朋友的健康，荷尔蒙变化除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身体，也有心理的状态，也会让骨质流失更加紧，增加骨质疏松和骨折的机会。所以除了要注意是不是有慢性的疼痛，也要同时来关心咱骨骼的健康。

0: 何日再闻君李茂山的歌声。
1: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舒钙，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
0: 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弯部位保养的需要。
1: 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
0: 葡萄糖胺就要来吃，
1: 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想说夜夜甜，公司这么细修啊，参照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照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木啊香，赞哦！除了乌木啊之外，也還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還有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着，嘛看会着。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薄，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性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也够起白、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订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来得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种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有圈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9: 哟，来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讲咱这听众朋友外国最外酷啊，都好啊哈。这边哈，民本广播公司伫这里哈，十月二站嘛哈，即刚唔着办这个健康工作。哦，足侪人拢已经来报名了哈，啊，有咱的朋友吼，佮卡电话来报名，伊讲我是已经报名了，已经报名，啊，同我们朋友吼，有要来参加了哈，啊，会使佮吼，家人无哈，家人，我讲家人，啊，你也带家人哟，人我嘛是家人啊，我嘛是家人人啊，哈，唔是啦，要增加人数啦，哦，对啦，那增加人数，咱嘛是讲吼，啊，要加几个人，家人，雄雄听做讲吼，你要去家人，我想要家人。好啊，啊，秀清嘛是家人人啊，好啦，我紧啦，啊，你若讲有朋友要佫增加吼，啊，主要即阵还佫有名额啦，还佫有名额，互你家人啦，互你家人，啊，若名额满了，佮八道尔啦，我紧啦吼，欢迎欢迎吼，啊，这边啊，足侪咱的好朋友啊，拢有这个兴趣啦，啊，主要吼，咱这边所讲的这个，要讲吼。啊，咱的身体状况啦，哈，就是讲这个脊骨神经听甲着腰椎退化啦，哈，也邀请西方病院医师呢，好来甲咱讲起。啊，最主要咱办这个讲座拢完全免费，好，拢完全免费，哈，啊，那要加人啦，要加人，即阵都啊够吼，够座位啦，哈，啊，那到时阵吼，加人满啦，哈，你都坐甲八道啦。啊，首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南林出头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是要来形容吼，男性，咱这时代啦，吼，那个哦，红哥恰子呢，哦，这句吼就是要形容是男性啦，在长辈啦，哦，明星的红轮啊，红轮哦，哦，身体足健康的啦，哎呦，三七公啊，哦，今年几岁？80外哟，刚80外，阿哥安尼吼，红哥恰子啦，中开十九啦，吼、哦。欸、阿公哦，真好性地呢，而且吼、哦，伊食性吼，拢有伫准则咯，食的量吼、哦，拢伫控制，莫怪哦，莫怪哦，已经安尼吼，90外啦，哎、啊，你看嘛，一个安尼吼，红哥恰气啦，明显安尼红个啊，红个啦，吼、哦，所以红哥恰气吼，拢是伫形容吼、哦，男性时代长辈啦，吼、哦，啊，咱讲伫即个红哥恰气的恰。哦、有什么车？哦，目空车啦，目空车啦，就是吼、哦，故意所讲的吼，安尼眼红啦，吼、哦，安尼嫉妒啦，吼、哦。啊，咱讲吼，这个红哥车子吼，烫、哦、车卡，这个车嘛，讲烫车卡，就是吼、哦、打赤脚啦，吼、哦。咱讲车卡神啊啦，吼、哦，那么讲咧车卡神啊，故意就是讲吼，伊个秘医啦，秘医咧哈，种庸医啦。咱第一拢是讲吼，恰卡神啦，恰卡神啦，吼、哦，红哥恰是红，你这个红来滴形容的，咱听出讲是寡尼啊红，吼、哦，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这拢是形容迄个色，非常非常的红，哦，敢那听到知影是真红、足红的吼，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咱滴讲啊，加这句台语吼，啊，这个红哥恰子，吼、哦，这都是在形容男性长辈啦，面色真滋润啦，身体健康啦，安尼哦，就满面春风。

所以人会丢吼，那个出门吼，走路你看嘛，拢有风吼，满面春风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秀清哦，简单啦，先给咱的朋友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啦吼。你看人即马纠结要来佚佗游览，那么对人会丢吼，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哦，那出门啊，然后洗洗啊，吼，啊，我爸母啊，今咱来今来佚佗啊，啊，出来行行，咱拢嘛讲行来去哟，吼，啊，所以免讲婆婆爱麻烦人啦，有出门有出去，吼，哎，心情就几个好嘞，吼，啊，你若讲过去啦，苦啦，啊，老老腿、背老腿拢真正拉拉，啊，一个椅啊要背起，如果坐一个啦，感觉呢，咳咳啦，有声音，哦，啊，咱这时代，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莫放回不要不紧咯。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就做咱的朋友哈，拢就有信心的啦。吼、哦，那愈食吼，啊，佮咱的小辈介绍讲，吼、哦、差足济，只要有差有感觉，吼、哦，安尼就对啊。咱内边对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老爹做生理的人啦，秀晶就讲啊，恁来徛规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这种在平时做一个保养哈，啊，恁若有要做本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啊，秀晶的电话在哪卡？啊，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哈，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来听这首 B 软的 Blues。

苦命的流星齁，就拢老歌齁，朋友齁所宣布安排啊啦齁，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齁，秀清叠加齁为大家安排服务齁，也嘛甲朋友一个报告齁，杜家罗讲啊齁，叠这个十月二十齁，下下礼拜二啦齁，下晡两点民本广播公司齁办一个健康讲座，啊这个健康讲座齁是完全免费的啦，好，完全无收费的，啊，只要朋友呢，啊，你有这个兴趣要来听吼，啊，这医生要甲咱讲吼，坐骨神经疼啦，甲着腰椎退化啦，吼，那多初期这个症状，感觉腰酸啦，咩卡麻啦，什么安怎都安怎吼，都莫拖啦，吼，啊，咱来讲吼，听医生来甲咱讲吼，做一下咩复健啦、热敷啦，哎，那有较改善，安就对啊，对不对吼？欢迎朋友来听吼，这是邀请西横病医。哦，西园医院的这个外科，哦，这是心经外科啦，心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哦，来跟咱讲起。朋友呐，有要来参加，哈，啊，即阵也够有名呀，电话进来报名，哈，啊，这边呢有来参加的人啦，哦，这边有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的朋友呢，民本广播公司，哦，拢会传一份，哈，这个水果月历啦。每年多的啦，当年嘛每年多，不被今年春的被合理哦，是每年多哈，这个足水足实用哈，这个水果月历啦，好，就是讲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啊，拢有一份，拢会送合理哈。感谢大家，安尼那有听到要报名，是讲有要去招朋友啦，是讲都只来讲啊，好，你已经报名，啊，恁朋友讲伊也要来哈，要个家人，要家人，这阵哈有够家人啦。齁，哦，你哪讲个慢一点齁，那明夜晚齁，你就坐个八道，坐个八道。就是讲要增加人数啦齁，有要个参加的朋友齁，即阵电话跟报名齁，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正好人出卖。

真正有人出卖哈，阿达关阿弟听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啦，咱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哦，啊拢真主动啦，油呐用完吼，拢个电话卡来吼，甲秀清注文啦。哦，23056924，哦啊，上类嘛是拢上车跟他有，因为咱拢牙龟箱，牙龟箱较俗啦，吼、哦。咱讲咱即款车跟他有就好啊啦，哦，这种老长颈，伫车跟他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咱拢知影手工吼、哦、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咱这种旧木啊渣，所以最主要咱即摆做侪朋友啦。哦，咱到底煮食吼，啊，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要么怎讲吼，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这款粗橄榄油哦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啊？哦，啊，咱那个有当下三锅是要三米啊，三只粒青菜，这款粗橄榄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啊！你要咱咸正才够掺，吼、哦！尤其青菜哦，青菜你那撒好吼，撒好炭烧，紧嘞，粗橄榄油紧个倒就熟啦，还有淡薄啊油啦，就是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所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咱到咧煮食，哦，煎煮炒煎凉拌，有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哈、哦。啊，咱这一罐580块，我、哦、一罐580块。哦，啊，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等于就是吼、哦，你买五罐，佮送一罐啦。无怪大家拢买加贵箱的，啊，咱内面得拢嘛已经吼，迄礼盒装啊，用迄礼盒装啊，两罐都装好势，吼、哦，都有三组这个礼盒，方便讲吼、哦，咱有要送礼啊，啊，你也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啊，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毛葵花油啊，哦，主要咱家做菜朋友煮食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贵箱较俗，啊，咱这拢吼原装罐罐拢会玻璃罐啊哦，哦，拢用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伊是较。

不透光，哦，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啦、啊、品质啦、啊，拢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哦，信来咱介绍的，哦，要煮文草跟那油，要煮文葵花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23056924。煮文产品的东西，拢够防护在脆下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一包价130元，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有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一包价300元。啊，另外水来啊个，哦，水梨膏，这个水梨膏哦，一个保养啦，你咔一汤匙啊，看要直接吼。哦卡起来用干的，还是讲要套一下拉伦啊，稍微滚水，吼，安尼来啉，做一个保养，吼、哦。水梨膏一罐400元，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所点播要听的啦哈，痛苦如人心哈，啊，等下歌哪底听哈，电话嘛爱哪卡呢？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那有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23056924哈，像讲吼，咱底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咱的朋友起码拢吼。120包、230包啦，吼、哦，注文遮尼啊济，有朋友伫讲，啊，就即马最近咧双季搞啊，哦，啊，咧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啊，拢咧都倒一堆啦，啊，爱人家己提啦，最主要啦，为讲一个济啦，吼、哦，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一个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即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炸出门。哦，那咱来唱歌啦，曲啊，感觉了好糖哈、哦、啊，啊，个有这个脆甲米加加嘛淡散，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芝麻和枣糕，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拢看得到呢。哦，看得到，啊，这芝麻是黑芝麻，因为咱来掏开、跳开要吃的时阵，就闻到讲，哦，真来足香的吼，迄、哦那个香味跟人无同款哈。内面底就是够一点嘛，这个吼、哦、红肉就肉桂啦。哦，有迄个芳葵，加上吼、哦、黑芝麻，吼、哦、乌麻，最主要咱这种吼真材实料，吼、哦、啊，另外咱有这个元气藤，元气藤内面都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靠迄个松麻葵啦，这种1包300块，吼、哦、啊，咱都在讲芝麻和枣糕内面都10多块，啊，元气藤吼，元气藤差不多有20几粒啦。哦，拢单独包装，主要咱的朋友讲，吼加减啊淡散啦，吼啊，啊，够咱即罐水来啊，够拢冰下一个保养，吼、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注文电话再拿卡，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够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啊简单甲朋友讲者，咱有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够舒钙，要冇大豆卵磷脂哦，一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冇益生菌啦、啊，要够稀油，有滴食稀油的朋友，我咱甲你介绍一罐稀油吼，速力通吼、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吼，速力通的稀油，啊够有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

这个吹那个吹那个吹吹啥会？我讲过啦，讲过就是碰风啦。哦，你个本个本哦，本安尼遮大粒，你一绝对会破，破了断了到底。

咯，嗬，系唔是安尼讲嗬，台湾话嗬。好啦，感谢朋友，就无难啲听嗬。首先啲广告介绍产品，嗬，无清楚无了解，点你只卡来。主要咱啲介绍，咱只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哦，咱啲广告拢真简单，哦，主要物件实在里面讲上济，哦，拢主要靠咱的朋友啦，哈啊，过来给咱来回购，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生。

0: 6000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洗点吼，一手迄个棒棒洗身躯吼，而且你搞我撸，我甲你撸，撸来撸去啦。哎，那边讲我当初落去洗身躯吼，你就撸吼，啊，你浴巾啊，吼，迄个浴缸啊，买较大。哦，阮倒有一个吼，呼噜烫，呼噜烫嘛不只啊大卡，尤其来寒天时啊吼，寒天时啊，啊阮弄个阁遐大灶，吼啊落水吼，落完用个，即落来用吼，用迄落卡烫吼，用个水烫啊较大卡吼，啊落烧水落底了吼，啊因为阮伫个即个灶卡啦。哦，如果厨房都对，离哦浴巾啊吼，也算啊够集杂啦吼，啊所以阮那咧烧水遐好，大灶遐好，啊落咧水吼烫落，关落哈，啊倒个呼噜汤，我呼噜汤大干唔来倒几汤这个水就对啦吼，因为关天下都一浸，哦，阮那咧都呼噜汤，因为这个用水较上重嘛，啊所以吼，阮阿爸都会讲吼，拢先叫杂波的，阮到两个杂波的啦，阮阿兄甲阮弟弟啦吼，拢叫杂波囡仔先落去洗啦，啊洗好了啊烧水再过头落去吼，啊有一挂电锅那铺一挂先就红一条，你要像我恁早囡仔落去洗啦，啊阮早囡仔一个啊一个吼落去洗，当然有会讲哎呦恁那电锅拢全新哦，拢会过水过漏掉，过换水啊，换只新的水啦吼。讲到吼，洗身躯啦，伊哪讲像个日本人啊吼，拢会啊咱个白啊镜吼，安尼拢去浴池啦，因咧拢要你去泡澡，吼浸温泉，啊拢会白啊镜，你得该撸来撸去，去用洗身躯，唔知这滋味啥款。因咱那里伊在囡仔时阵细汉那啦吼，啊有啦，咱个爸弄阿母啦，甲咱个洗身躯，啊但是拢未记得迄个滋味啦，因为较不然啦，较大汉啦，小我较大汉，拢嘛吼免人家己洗，家己洗吼。可能洗一个香菇，一个香秀，你知无？你讲外香秀，诶，即卖日本吼，伫即个台办啦，台办吼，因为推出一种吼，专主动吼，给你洗香菇啦。诶，用个机器给咱洗，唔有啥物滋味，你那个试看麦啊，去体验啦、啊，已经开始啊呢，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这个月十月初一开始啦，吼，有开放吼，开放好，就是讲，若有来遮观光，来遮佚佗啦，吼，会当讲来去做一下体验啦，吼，因为这个设备啊，主动的啦，全主动的吼，啊，当然全主动都唔免讲你啊，你手点啊撸什么撸面啦，吼，哎，水又甲你呛，哎，这水跟他讲有番小块有咧气泡。气泡呢，给你抢的，靠一个刺激啦，吼啊，当然个，安尼可能个湿温啊啥等等啦，吼，你只要吼啊，点入伊这个机器，吼，就是一个专用这个就是这个迄个那个吼，入边这个仓内面底啦，入边内面底吼，啊，就机器，差不多二十分钟内吼，主动完全给你洗好啦，给你洗身躯啦，吼，啊，你嘛当底下浸，吼，啊个吼，给你抢。全部过程啦，啊，伊个顺算吼，内面都有一个算仪器啦，哦，啊，内面都有这个配备吼，那生理，那你生理的感应器啦。

吼，阿毛这里吼。影音的系统，就是当一旦吼切工，你的心跳，吼，你的心跳叮叮就掉了吼。啊，内面底哦，各有迄音响哦，音响你真正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就掉了吼。啊，一旦讲入来内面底吼，安尼即机器甲咱洗身躯，较袂讲咧，敢那咧挨摇挨摇吼。啊，音高底听得哇，敢那感觉有真正人伫咧甲你撸啦啦撸啦啦咧洗身躯啦吼。啊，一旦讲放一个轻松吼，日本吼伫咧即个代办啦，有一间即个吼有名的温泉。啊，因最主要个重新，吼，重新的翻修、整修，吼，啊，伫咧这里，吼，就是关西，吼，啊，别个有来到这个日本佚佗啦，吼，有人讲无来少一个体验，啊，爱钱无，这都爱啦，这爱钱啦，哦，九十分钟啦，哦，总共就是说，吼，九十分钟，差不多咱代表爱2200块啦，想这嘛一个趣味，一个。体验啦，对不？有个来只观光啊，吼，即落个万外块日票给开落去啊，吼，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机器给咱洗身躯。啊，那讲话吼，譬如讲啊，咱规团的啦，啊，讲啊，几啊朋友啦，吼，啊，你那讲一张甲一件一件来包落来，好包落来，吼，啊，村的人呢，吼，轮流啦，做一个这个体验啦，吼，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啦，好机器给咱咧洗一个身躯，专主动诶，讲叫做专主动吼，洗澡机啦，吼，咱有听过讲洗衫机啊，专主动诶，一个种专主动洗身躯机啦，吼，后来啦讲到洗身躯，咱来洗点啦，棒棒洗身躯。

是想哭了，温柔那露了，莫想大了，露个了拢吼，笑皮啊，露个拢红啦吼，所以轻轻啊啦，哈，那洗脸才很舒服吼。啊，我那机器给咱洗唔着啥物滋味。啊，当好啦，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吼，过来安排讲爱红书，别去倒啦。别去都有风水啦，啊，都多修清铁工一路啊，这个啦，全自动的洗身躯机啊，输来机啊洗看卖，去日本啦，还是在日本代办啦吼。来这首爱风水，感谢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凤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安排服务，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红书哈，秀清爱来做一下巩固啦，做一下巩固哈。咱这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啊，哦，做这咱的朋友可能足有路的。哦，讲哦，今晚咧出门吼，吼吼，我你啊自由自在咧，免讲麻烦人啦，也那无过去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感觉咧咳咳够有声音。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吼，如果抓一个啊力，所以咱的时段，咱家足侪朋友啦，哦，葡萄糖胺，哦，来伫食，话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有感觉有差就继续啊，就足有信心的啊。

哦，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拢有针对，啊，迄个剂量爱有够。像讲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这些萃取物，往来加锁固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恁若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哦。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哦，因为咱知爬山有哪上加落加，尤其落加跟哪伫打洞啊咧，足食啦咧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行东公司八罐落加，即马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要来放松，你看，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哦，啊，另外秀清阁甲咱诶时段一个建议啦，你暑假阁加落去食，你知无？葡萄糖胺都还葡萄糖胺啊，暑假呢，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哦，补充钙质啦。咱诶朋友嘛拢知影，食一寡较有钙质诶物件，无毋对。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诶量爱有够啊，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啊有吸收无？曝一下日头啦。增加钙质的吸收，但是有的人不爱晒日头，还是讲日头晒不够。哦，秀清爹介绍这款舒钙啦，哦，早晚来补充一下。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带的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欠骨本啦。哦，咱这大人大姐有会啊啦，爱加强欠骨本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一个脆夹面有啦，咱的朋友啦，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有吩咐哦。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无负担，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芝麻核枣糕，啊，个有元气糖。好、哦、啊，火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加减啊甘蔗。有当下哦，胃讲一个济啊，哦，甘蔗啊火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火糖，啊个水来啊个，你拿个冰箱一个保养哈、哦。这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罗山峰。

路山峰哈。秀清过来甲朋友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都下下礼拜二啦，哈，下晡两点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哈，办这个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只要朋友有兴趣，哈，阿头想要来听，哈，欢迎你报名。好、哦、欢迎齁、哦。要讲这个讲什么会要讲齁、哦。请这个西方病院齁、哦、心经外科的医师啦来跟咱讲坐骨心经疼啦。齁、哦、你来在那卡脚边疼啦大腿会麻啦。还是安怎齁、哦、你来听医生安怎跟咱讲。齁、哦、坐骨心经疼跟着这个腰椎退化。齁、哦、啊咱给他们了解啦。那都这个有什么齁咱都会讲什么卡麻啦，腰安怎啦吼？多开始呢，感觉咧膏药膏药吼，啊，咱赶紧做一个热敷啦，还是讲拉筋啦？咱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对不对？吼，啊，这个完全免费啦。那有要参加的朋友，有要报名吼，有要搁加人，加人，咱的朋友咧讲吼，伊已经是报名啦，已经有报名吼，啊，都朋友讲，有兴趣嘛，要来参加啦，吼，要搁加人就对啦，增加人数啦，吼。后来即阵那个名额，互你加人啦，你那个慢一步啊，吼，那客满了，你就坐个八道去换车，吼，就是有要报名啦，电话紧卡来，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边吼，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啦。有来人吼，民本广播公司吼，拢会送一份美丽岛精美的水果月历。吼，有来人都有哦，吼，一人一份。感谢大家。吼，咱除了吼啊有啊，这个十月二十即天吼有讲这个吼，坐骨神经大家就腰椎退化，这医生来底讲。啊，个有吼，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吼，平经理吼，要来讲，互咱了解来认识到。台湾这些产品有一个微笑的标章，有一个微笑标章齁、哦。感谢朋友齁、哦、2305-6924，2305-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来报名齁、哦。感谢大家，感恩。

音乐的老歌好听啦哈。好，阿达歌听好啊，过来做一下广告。秀清姐介绍这款纳豆啦，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你若讲哦，食物件啦，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咱经常蹲伫外面食啦哈，好咧油啦、咸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哦，啊，你若佫交者应酬、烟啦、酒啦，吼，个人会伫个食，所以咱平时啦，哦，家己安尼小保养一下。咱这款纳豆，哦，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哦，哦，草本所萃取的，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啊，佫有红花、鲜楂啦、葛根啦，也冇即个红景天粉啦，即种专利的哦，专利红景天啦，啊，佫有专利的即个纳豆激酶。哦，纳豆啊，发酵啊，啊，佮有即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家听，你看咱即款纳豆，遮侪味料，哦，逐工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除了即个纳豆，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秀珍遮毛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来自加拿大。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哦，那咱就讲速力通的鱼油，一个咱的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啊，么益生菌啊，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啦，厝里面得放一盒吧，大大小小拢添好食。哦，咱的益生菌，也佮有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蔬钙啦、大豆卵磷脂，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哦，有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想你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啊，咱这个抽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的，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并且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较清秀玻璃罐啦，哦，较清秀玻璃罐啦，油滴滴里面滴，哦，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也较不透光啦，哈，哦，啊，所以即马你看，在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种老长前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咱做侪朋友正爱讲出跟那油好啦，哦，出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哦，今嘛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啊，你哪去买就无顺呢？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拢真主动，咱到底煮食都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油用完了，啊，拢电话卡来个秀清注文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住先哈，啊，咱这那讲煮食哈，要煎、要煮、要炒、要煎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呢，哦，即马那三面啊，个三青菜，哦，粗橄榄油就当直接。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吼，家己再个掺落去。尤其即马青菜杀好炭烧吼，你爱倒一丝仔油，爱有一丝仔油要创啥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吸收吼。啊！大朋友拿要注文，咱电话再拿卡，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牙龟箱较俗啦。啊，咱内面底拢2罐2罐咧啊，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哈。啊，搁有葵花油，这一碗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好，哦，拢赶快这种玻璃罐啊，清秀玻璃罐啊，包装哈，哦，啊，拢咧啊，装装好势。好，哦，电话。2305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咱这个喉糖，哦，尤其即马拢咧1、20包、20、30包伫注文啦。原来咧朋友讲吼，哇，那么双计搞啊啦，哦，啊，囥喺这服务处啦，吼，啊，大家要加减吼，减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里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啊，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1包300块，要么水来一个水梨膏，哦，水来一个1罐400块，哦，咱冰箱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吼，直接看你要用干的，还是讲吼套一个拉轮啊，稍微滚水，吼，哦，拢可以。要啉高啉薄啦，水落下偌济，灾难啦，吼，哦。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23055-6924，咱朋友要听吼，你跟电话唱的这首7字啊调。

朋友，好朋友啦，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咱在介绍产品啦，哦，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再给卡来，啊，像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假啦，安尼咳咳啦，有声音啦，都莫拖莫扛莫放下，不要无紧咯。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家当往西背关路街，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啊，你世界国家里食爱欠骨本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欠骨本捞掉骨本，咱的世界一罐980元，两个月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哦啊，那葡萄糖胺啊，搁着世界哦，今嘛拢在讲两项爱加里食。好，给朋友一个建议，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舒钙换舒钙，还有其他的

早真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你哦吼。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啊，你若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10月20日，吼下晡2点吼，即阵还阁有名额。啊，这边来参加的人啦，啊，拢有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吼，送给你哈。啊，电话报名电话依然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一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再阁继续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你哦。啊，咱等一下晡4点再阁空中再相会。

0: 要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

0: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0: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讲咱这听众朋友外国最外酷啊，都好啊哈。这边哈，民本广播公司伫这里哈，十月二站嘛哈，即间唔着办这个健康工作。哦，足侪人拢已经来报名了哈，啊，有咱的朋友吼，佮卡电话来报名，伊讲我是已经报名了，已经报名，啊，同我们朋友吼，有要来参加了哈，啊，会使佮吼，家人无，家人，我讲家人，啊，你也多家人哟，人我嘛是家人啊，我嘛是家人人啊，哈，唔是啦，要增加人数啦，哦，对啦，那增加人数，咱嘛是讲吼，啊，要加几。

个人家人，常常听做讲吼，你要去家人，我想要家人好啊，啊秀清嘛是家人人啊。好啦，我紧啦，啊你若讲有朋友要搁增加吼，啊主要即阵还佫有名额啦，还佫有名额，互你家人啦，互你家人，啊那名额满了，佮八道尔啦。我紧啦吼，欢迎欢迎吼，啊这边啊，足侪咱好朋友啊，拢有这个兴趣啦。主要吼，咱这边所讲的这个，要讲吼，啊，咱的身体状况啦，吼，就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吼，也邀请西方病院医师呢，吼来甲咱讲起。啊，最主要咱办这个讲座，拢完全免费。拢完全免费，吼！啊，那要家人啦，要家人，即阵都啊个吼，个有座位啦，吼！啊，那到时阵吼，家人满啦，吼，你都坐到八道啦。我收件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南林出头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是要来形容吼，男性，咱这时代啦，吼，那个哦，红哥恰子呢，吼，这句吼就是要形容是男性啦，在长辈啦，哦，明星的红轮啊，红轮哦，哦，身体足健康的啦，哎呦，三七公啊，哦，今年几岁？80多岁哦，刚80多，阿哥安尼吼，红哥恰子啦，中开十九啦，吼。欸、阿公哦，真好性地呢，而且吼、哦，伊食性吼，拢有滴准则咯，食的量吼、哦，拢有滴控制，莫怪哦，莫怪哦，已经安尼吼，九十多啦，哎、啊，你看嘛，又个安尼吼，红哥恰气啦，面相安尼红个啊，红个啦，吼、哦，所以咧红哥恰气吼，拢是滴形容吼、哦，男性时代长辈啦，吼、哦，啊，咱讲滴即个红哥恰气的恰。好、哦、有什么车好把坑车啦把坑车啦就是齁、哦、国语所讲的齁安尼眼红啦齁安尼嫉妒啦齁、哦、啊咱讲齁这个红哥车子齁烫车卡这个车嘛讲烫车卡就是齁、哦、打赤脚啦齁咱讲车卡神啊啦齁咱嘛讲的车卡神啊国语就是讲齁伊的秘医啦秘医的齁像庸医啦咱第一拢是讲吼，恰卡神啦，恰卡神啦，吼、哦，红哥恰是红，诶，这个红来滴形容的，咱听出讲是寡年啊红，吼、哦，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这拢是形容迄个色，非常非常的红，哦，敢那听到知影是真红、足红的吼，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咱滴讲啊，加这句台语吼，啊，这个红哥恰子，吼、哦，这都是在形容男性长辈啦，面色真滋润啦，身体健康啦，安尼哦，就满面春风。

对人会叫，吼、哦，出门吼，走路你看麦，拢有风吼，满面春风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秀清，然、哦、后简单啦，先给咱的朋友做一下咱的产品工具介绍啦，吼、哦。你看人即马纠结要来佚佗游览，那嘛对人会叫，吼、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哦，那出门啊，那然后洗洗啊，哈，我爸母啊，今咱来今来佚佗啊。

出来行行，咱拢嘛讲行来去哟，吼、哦、啊，所以免讲步步爱麻烦人啦，有出门有出去，吼、哦，心情都几个好嘞，吼、哦、啊，你若讲过去啦、苦啦啊，楼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如果坐一日啦，感觉咧咳咳啦，有声音，吼、哦、啊，咱这时代，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就这咱的朋友哈、啊，拢就有信心的啦。吼、哦，那愈食吼，那个甲咱的小辈介绍讲，吼、哦、差足济，只要有差有感觉，吼、哦，安尼就对啊。咱内边对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老爹做生理的人啦，秀晶就讲啊，恁来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这种在平时做一个保养哈，啊，恁哪有要做本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啊，秀晶的电话在哪卡？啊，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哈，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来听这首 B 软的 Blues。

苦命的流星吼，这种老歌朋友吼所宣布安排啊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安排服务吼，也嘛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杜家罗讲啊，伫个这个十月二十吼，下下礼拜二啦，吼下晡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一个健康讲座，啊这个健康讲座吼是完全免费的啦。好、哦，完全无收费的啊！只要朋友呢啊，你有这个兴趣要来听吼，啊，这医生要甲咱讲吼，坐骨神经疼啦，甲着腰椎退化啦，吼、哦，那多初期这个症状，干嘛腰酸啦，什么卡麻啦，什么安怎都安怎吼，都莫拖啦，吼、哦、啊啊啊！咱来讲吼，听医生来甲咱讲吼，做一下咩复健啦、热敷啦，哎，那有较改善，安就对啊，对不对吼、哦？欢迎朋友来听吼，这是邀请西恒病医。哦，西园医院的一个外科，哦，这是心经外科啦，心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哦，来跟咱讲起。朋友呐，有要来参加，哈、哦，啊，即阵也够有名呀，电话进来报名，哈、哦，啊，这边呢有来参加的人啦，哦，这边有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的朋友呢，民本广播公司，哦，拢会传一份，哈、哦，这个水果月历啦，每年多的啦，当年嘛每年多，不被今年。

准备给你哦，什么你都哈，这个足水足实用哈，这个水果阅历啦，好，就是讲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啊，拢有一份，拢会送给你哈。感谢大家，啊，你若有听到要报名，还是讲有要去招朋友啦，还是讲拄只讲啊，哦，你已经报名，啊，恁朋友讲伊也要来哈，要个家人，要家人，这阵哈有够家人啦。哦，你若讲个慢一点吼，那明夜晚吼，你就坐个八道，坐个八道，就是讲要增加人数啦吼。有要个参加的朋友，吼，即阵电话跟报名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正互人出卖。

真正给人出卖哈，阿达瓜那爹听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啦，咱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哦，啊，拢真主动啦，油呐用完吼，拢爱电话卡来吼，甲秀清注文。

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啊，送礼嘛是拢送草根仔油，因为咱拢夹龟箱的，夹龟箱较俗啦吼。咱讲咱即款草根仔油都好啊啦。哦，这种老长种的草根仔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啦，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咱拢知手工吼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咱这种石磨啊渣，所以最主要咱即摆做侪朋友啦。哦，咱到底煮食吼，啊，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要么怎讲吼，粗根啊油好，粗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即款粗根啊油哦拢可以啊。用粗根啊油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呐？吼，啊，咱若有当时啊三锅是要杀面啊，杀一粒青菜，即款粗根啊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啊，你要咱咸汫才够掺，吼、哦，尤其青菜哦，青菜你若撒好吼，撒好炭烧紧嘞，炒干那油紧个倒就熟啦，还有淡薄啊油啦，就是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所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咱到咧煮食，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有这款炒干那油拢可以哈、哦，啊，咱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哦，啊，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等于就是吼，你买五罐，佮送一罐啦。无怪大家拢买加贵箱的，啊，咱内面得拢嘛已经吼，诶，礼盒装啊，用诶礼盒装啊，两罐都装好势，哦，都有三组即个礼盒，方便讲哦，咱啊有要送礼啊。啊，你也关起来上人好看去使用哈、哦。啊，咱这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毛葵花油啊，哦，主要咱家做菜朋友煮食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贵箱较俗，啊，咱这拢吼原装罐罐拢玻璃罐啊哦。哦，拢用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伊是较不透光。哦，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呐、啊、品质啊，拢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哦，信来咱介绍的，哦，要煮焖粗橄榄油，要煮焖葵花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哦，2305-6924。煮焖产品的东西，拢够防护在脆下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一包价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还有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一包才300块。啊，另外水来啊膏吼，水梨膏，这个水梨膏吼，一个保养啦，你咔一汤匙，看要直接吼，咔起来用干的，还是讲要套一下拿轮啊，稍微滚水吼，安尼来啉，做一个保养。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别听的啦哈，痛苦如人心哈，啊，等下歌哪底听哈，啊，电话嘛爱哪卡呢？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那有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23056924哈，像讲吼，咱底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咱的朋友起码拢吼。120包、230包啦，吼、哦，注文遮尼啊济，有朋友伫讲，啊，就即马最近咧双季搞啊，哦，啊，伫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啊，拢咧都倒一堆啦，啊，爱人家己提啦，最主要啦，为讲一个济啦，吼、哦，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咱一个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即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炸出门。哦，那咱来唱歌啦，去啊，感觉了好糖哈、哦、啊，啊，个有这个脆甲米加加嘛淡散，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芝麻和枣糕，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拢看得到呢。哦，看得到，啊，这芝麻是黑芝麻，因为咱来掏开、跳开要吃的时阵，就闻到讲，哦，真系足香的吼，迄、哦那个香味跟人无同款，哈、哦，内面底就是够一点啊，这个吼、哦、红肉就肉桂啦。哦，有迄个芳葵，加上吼、哦、黑芝麻，吼、哦、乌麻，最主要咱这种吼真材实料，吼、哦、啊，另外咱有这个元气藤，元气藤内面都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靠迄个松麻葵啦，这种1包300块，吼、哦、啊，咱多咧讲芝麻和枣糕内面都10多块，啊元气藤吼，元气藤差不多有20几粒啦。哦，拢单独包装，主要咱的朋友讲，吼，加减啊淡散啦，吼，啊，啊，够咱即罐水来啊，够拢冰下一个保养，吼，水梨膏一罐400块，吼，感谢大家，啊，那有要做文电话再拿卡，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够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啊，简单甲朋友讲者，咱有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够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啦、啊，要够有鱼油，有滴食鱼油的朋友，咱给你介绍这款鱼油哈，苏力通，吼、啊，这是来自加拿大哈，苏力通的鱼油，啊，够有这款智灵酮通统好的纳豆胶囊。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

湖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青春。

迄饮水店吼，一手迄个棒盘洗身躯吼，而且你搞我撸，我甲你撸，撸来撸去啦。哎，那边讲我当时落去洗身躯吼，你撸吼，啊，你浴巾啊，吼，迄个浴缸啊，买较大。哦，阮倒有一个吼，呼噜烫，呼噜烫嘛不只啊大卡，尤其来寒天时啊吼，寒天时啊，啊，阮弄个下大灶。啊，就水吼，就完了用个，要得即落用吼，用迄个卡烫吼，用个水烫啊，较大卡吼，啊，就烧水就对了吼。啊，因为阮伫个即个灶卡啦，吼，如果厨房就对了，离哦浴巾啊吼，也算啊够一节啦吼。啊，所以阮那咧烧水遐好，大灶遐好，啊，就咧水吼，烫来，挂来哈。

啊，倒个葫芦汤，哦，葫芦汤大干，唔来倒几汤，这个水就对了哈。那瓜地下都一浸，哦，我那个那个葫芦汤，因为这个用水较上吊嘛，啊，所以吼，我那爸当是讲吼，拢先叫杂波的，我到两个杂波的啦，我那兄跟我弟弟啦哈，拢叫杂波囡仔先落去洗啦。啊，洗好了啊，烧水再个头落去哈，啊，一挂电管那铺一挂线就红一条，你要像我恁早因啊落去洗啦哈，啊，我早因啊一个啊一个哈落去洗，当然有会讲，哎呦，恁恁个电管拢全新哦，拢会个水个漏掉，个换水啊，换只新的水啦哈。讲到吼，洗身躯啦，伊那讲另外日本人啊哈，拢会啊那白牙镜哈，安尼拢去浴池啦，因那拢安尼去泡澡。浸温泉，啊，拢还白啊惊，得定该撸来撸去，去用洗身躯，唔知这滋味啥款。因咱那里伊在囡仔时阵细汉那啦吼，啊，有啦，咱那爸弄阿母来，甲咱那洗身躯，啊，但是拢未记得迄个滋味啦。较不然啦，较大汉啦，小我较大汉，拢嘛吼，免人家己洗，家己洗吼。可能洗一个身躯，一个享受，你知无？你讲外享受，诶，即马日本吼，伫即个大阪啦。台办吼，因为推出一种吼专主动的专主动吼，给你洗身躯啦。诶，用个机器给咱洗，唔有啥物滋味，你能去试看麦啊，去体验啊，已经开始啊呢，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这个月十月初一开始啦，吼，有开放吼，开放后，就是讲哪有来只观光来只佚佗啦，吼，会当讲来去做一下体验啦，吼，因为这个设备啊，主动的啦，专主动的吼，啊，当然专主动都唔免讲你啊，你手点么撸什么撸面啦，吼，哎，水又给你呛，哎，那水跟他讲有番小怪有咧气泡。气泡呢，给你呛的，靠一个刺激啦，吼啊，当然够，安尼可能来湿温啊啥等等啦，吼，你只要吼啊点入入这个机器，吼，就是一个专用这个就是这个迄个咱讲吼，入边这个仓内面底啦，入边内面底吼，啊，就机器，超二十分钟来吼，主动完全给你洗好啦，给你洗身躯啦，吼啊，你嘛当底下浸，吼啊哥吼，给你呛，就全部过程啦，啊，一个顺算吼。内面都有一个算仪器啦，哦，啊，内面都有这个配备吼，那生理，那个生理的感应器啦，哦，啊嘛有这个吼压印的系统，就是当一旦吼切工，你的心跳，哦，你的心跳叮叮就掉了吼，啊，内面都有哦，够有迄个音响哦，音响你真正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就对了吼，哎，当讲入来内面底吼，安尼即机器甲咱洗身躯，较袂讲咧，敢那咧挨摇挨摇吼，啊，音高底听落哇，感觉有真正的人伫咧甲你撸啦啦撸啦啦咧洗身躯啦吼，啊，当讲放一个轻松吼，日本吼伫咧即个台办啦，有一间即个吼有名的温泉。吼，啊，因最主要个重新，吼，重新的翻修、整修，吼，啊，伫咧这里，吼，就是关西，吼，啊，平常有来到这个日本佚佗啦，吼，为人讲无来少一个体验，啊，爱钱无，这都爱啦，这爱钱啦，哦，九十分钟啦，哦，总共就是四，吼，九十分钟，两差不多咱代表爱2200块啦，想说嘛是个趣味，一个。体验啦，对不？有个来只观光啊，吼，即落阿哩万外块日票给开落去啊，吼，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机器给咱洗身躯。啊，那讲话吼，譬如讲啊，咱归团的啦，啊，讲啊，归啊朋友啦，吼，啊，你那讲一张卡，一件来包落来，好包落来，吼，啊，村的人呢，吼，轮流啦，做一个这个体验啦，吼，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啦，好机器，甲咱咧洗一个身躯，专主动诶，讲叫做专主动吼，洗澡机啦，吼，咱有听过讲洗衫机啊，专主动诶，一个种专主动洗身躯机啦，吼，后来啦，讲到洗身躯，咱来洗点啦，棒棒洗身躯。

是辛苦了，温柔那撸啦，莫想大啦，撸个了拢吼，翘背啊，撸个拢红啦吼，所以轻轻啊啦，哈，来洗拢真系很舒服吼。啊，我那机器甲咱洗唔着啥物滋味。啊，等好啦，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吼，过来安排讲爱风俗，别去倒啦。别去都有风俗啦，啊，都啊修清铁工一路啊，这个啦，专主动的洗身躯机啊，手来去啊洗看卖，去日本啦，而且在日本代办啦吼，啊阿达，来这首爱风俗，感谢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凤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红书哈，秀清爱来做一下广告啦，做一下广告哈。咱这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以来啊，哦，做这咱的朋友可能足有路的。哦，讲哦，今麦来出门吼，吼吼，我你啊自由自在嘞，免讲麻烦人啦，也那无过去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感觉呢咳咳够有声音。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力，所以咱的时段，咱家足侪朋友啦，哦，葡萄糖胺，哦，来伫吃，话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有感觉有差就继续啊，就做有信心的啊。哦，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拢有针对，啊，迄个剂量爱有够。像讲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锁，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恁若讲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哦。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哦，因为咱在爬山，有那上架、落架，有些落架跟那在打洞啊的，足假那的哈。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行东往西爬关落架，今嘛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要来放松，你看，我你啊自由自在的。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哦，啊，另外秀清阁甲咱的时段一个建议啊，你暑假阁加落去食，你知无？葡萄糖胺都还葡萄糖胺啊，暑假呢，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哦，补充钙质啦。咱的朋友嘛拢知影，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啊，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增加钙质的吸收，但是有人不爱晒日头，还是讲日头晒不够。哦，秀清在介绍这款输钙啦。哦，早晚来补充一下，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带的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欠骨本啦。哦，咱这大赢大吉有会啊啦，爱加强欠骨本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还个脆夹面啊有啦，咱的朋友啦，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有吩咐哦，这个脆夹面。

哦，加减淡散啦，无负担，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芝麻核枣糕，啊，佮有元气糖，哈、哦，啊，喉糖，喉糖一包130块。台面底30粒，加减啊甘蔗，有当下吼话讲一个济啊，吼甘蔗啊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吼酵素软喉糖，还有水来啊，哥你拿个冰下一个保养吼，这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好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罗山峰。

到山峰哈。秀清过来甲朋友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都下下礼拜二啦，哈，下晡两点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哈，办这个讲座完。

全是免费，只要朋友有兴趣，哦，啊，就想要来听，哦，欢迎你报名，哦，欢迎哈。诶、哦欸，要讲这个，讲什么话？要讲哦，请这个西方病院哦，神经外科的医师啦，来跟咱讲坐骨神经疼啦。哦，你来在那脚脚边疼啦，大腿会麻啦，还是安怎吼、哦？你来听医生安怎跟咱讲？哦，坐骨神经疼，加着这个腰椎退化。啊，咱加减嘛了解啦。那多这个有啥物哦？咱都会讲啥物脚麻啦，或啥物腰安怎啦吼？多开始呢，感觉咧各样各样吼。哦，咱赶紧做一个热敷啦，还是讲拉筋啦？咱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对不对？吼、哦、啊，这个完全免费啦。那有要参加的朋友，有要报名吼、哦，有要搁加人，加人，咱的朋友在讲吼，伊已经是报名啦，已经有报名吼。啊，都朋友讲，诶、欸。也有兴趣嘛，要来参加啦，吼、哦，要个加人就对啦，增加人数啦，吼、哦。好啦，即阵那个有名额，互你加人啦，你那个慢一步啊，吼、哦，那客满了，你就坐个八道去换车，吼、哦，就是有要报名啦，电话紧卡来，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边吼、哦，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啦。有来人吼，民本广播公司吼，拢会送一份明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吼，有来人都有哦，吼，一人一份。感谢大家。吼，咱除了吼啊有啊，这个10月20日即天吼有讲这个吼，坐骨神经大家就腰椎退化，这医生来底讲。啊，佮有吼，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吼，片经理吼，要来讲，互咱了解来认识到。台湾这三品有一个微笑的标章，有一个微笑标章哈、哦。感谢朋友哈，23-05-6924，23-05-6924，啊，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来报名哈、哦。感谢大家，感恩。

牛仔的老歌好听啦哈。好，阿达歌听好啊，过来做一下广告。秀清蝶介绍这款纳豆啦，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你若讲哦，食物件啦，咱的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咱经常蹲在外面吃啦哈，好多油啦、咸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哦，啊，你若搁交济应酬、烟啦、酒啦，吼，个人会伫个食，所以咱平时啦，哦，家己安尼小保养一下，咱即款纳豆，哦，内面都有足济味，草本萃取哦，哦，草本所萃取的，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啊，搁有红花、鲜楂啦、葛根啦，也冇即个红景天粉啦，即种专利的哦，专利红景天啦，啊，搁有专利的即个纳豆激酶。哦，纳豆啊，发酵啊，啊，佮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该听，你看咱这款纳豆，遮济味料，哦，大家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

一罐1500块，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咱除了这个纳豆，还有其他的产品啦。修正家毛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来自加拿大。哦，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那咱就讲苏力通的鱼油，还有咱的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啊，么益生菌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边底放食吧，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哦，咱的益生菌，也佮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啦、大豆卵磷脂，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想你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公告哈，咱这个抽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纯的，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

观众观观，并且咱这种用玻璃罐啦，哦，较清秀玻璃罐啦，哦，较清秀玻璃罐啦，油滴滴里面滴，哦，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也较不透光啦，哈，哦，啊，所以即马你看在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吼，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这种老长景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咱做侪朋友正爱讲出跟那油好啦，哦，出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哦，今嘛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顺呢？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拢真主动，咱到底煮食，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油用完了，拢电话卡来个收清注文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住先哈。啊，咱这那讲煮食哈，要煎、要煮、要炒、要煎，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呢。好，哦，今嘛那沙米啊，个沙青菜，好，哦，粗橄榄油来当直接。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吼，家己再个掺落去。尤其即马青菜杀好炭烧吼，你爱倒一丝仔油，爱有一丝仔油要创啥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吸收吼。啊！啊！大朋友拿要注文，咱电话再拿卡，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牙龟箱较俗啦。啊，咱内面底拢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吼，哦。啊，搁有葵花油，这一碗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8罐，一箱有8罐，1980块。吼，哦，拢赶快这种玻璃罐啊，清秀玻璃罐啊，包装吼，哦，啊，拢礼啊，装装好势。吼，哦，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有反复咱这个喉糖，吼，哦，尤其即马拢咧1、20包、20、30包伫注文啦。原来咧朋友讲吼，哇，咱要双击搞啊啦，吼啊，囥喺这个服务处啦，吼啊，大家要加减吼减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内面得30粒，吼，哦，拢单独包装，啊，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吼，哦，这种1包300块，要么有水来一个水里膏，哦，水来一个1罐400块，哦，咱冰箱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吼，直接看你要用干的，还是讲吼套一个拉轮啊，稍微滚水，吼，哦，拢可以。要啉高啉薄啦，水都下偌济，灾难啦，吼，哦。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里膏2305692，咱朋友要听吼，你紧张啊，唱的这首7字啊调。

朋友，好朋友啦，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哦，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再给卡来，啊，像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安尼咳咳啦，有声音啦，都莫拖啊，莫扛，莫放血，不要无紧咯。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家当往西背关路街，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啊，你素钙个加类食爱欠骨本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欠骨本捞掉骨本，咱的素钙就管980元，两个月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哦啊，咱葡萄糖胺啊，搁着素钙哦，今嘛拢在讲两项爱加类食。好，给朋友一个建议，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哈，哦，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拿卡，23056924。

真感谢朋友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你哦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啊，你若要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10月20日，好下晡2点哈，即阵还够有名额。啊，这边来参加的人啦，啊，拢有一份美尼多精美的水果月历哈，送给你哈。啊，电话报名电话依然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一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再个继续好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你哦。啊，咱等一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6400。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个好小朋友啊，因去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这两天有感受哦，冷冷啊，吼，凉凉啊啦。啊，佮说来吼，这个双十的年假吼，天气啥款，嘛是淡薄啊凉凉啦。啊，主要局部所在有落淡薄啊雨，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昨昏都已经感受到吼，有淡薄啊凉凉啊。迄套餐啊要出门的吼，啊，这薄的吼，长䘼的衫啊小塌一下吼。啊，说来这个国庆的年假呢，吼，伫这个九号、十号，哦，水气就小可增加。吼，伊就桃园以北啦、宜兰啦，吼，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伫个十一号到十三号，吼，水气就较少啊，吼，水气较减少啊。啊，落雨所在河区呢，伊就这个基隆、北海岸啦，也甲着宜兰，也甲大台北山区，吼，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为主啦，吼。天气方面，甲比如一个报道，吼，三天的连假，上一个连假，天气依然凉凉啊啦，吼。啊，你要去倒安排，要去倒位无？来去台东，吼，来去台东，吼，等者这部中。甲朋友吼，啊来报道吼，台东吼，基本的这个吼，天主教堂，感谢你的收听，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服务电话23056924，啊你若有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伫这个。十月二站吼，十月二班，十月二站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吼，啊麻烦恁朋友吼，啊来报名吼，感谢大家，23056。

文婷、沈文成吼，一首歌吼，足受欢迎的，大家拢想唱，拢会晓嗨吼。你呐来台东哦，台东有名，地本温泉来只洗温泉啦吼，这首来去台。当哈，今日秀清要甲朋友哈，就是来报道介绍哈，这个地本天珠堂啦，地本和在这个台东市西南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温泉的圣地，因为是避难所哈，卡大地部部落这个所在地哦，即大家有一座哈，非常有这个原住民的迄个味啦。哦，原民风的这个教堂啦，并且因为又连接到在地这个历史，也加到原住民这个文化，所以在2004年吼，都已经被台东县政府登录做的是吼历史的建筑。日本天主堂上盖早吼创立在这个1954年，本来吼只是用租用的去做这个吼草厝。哦，作用这个超出，后来应应着吼传教这个需要，哦，所以来兴建吼这间教堂。2年了后完工，吼，号名叫做吼地本圣庙无染原罪堂，就是避难所上盖早这个天主教堂。后来教堂渐渐吼扩充。有设立到幼稚园，也加到青年会所，最主要希望讲有少年人的这个热情为宗教。哦，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整修跟着空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神父啊，将这个避难所的文化有加入了哈，这个教堂设计跟着时间里面的。以这个主建物哈，伊就大量有一种原住民特色的，原住民特色的这个石板，啊，个搭配哈，孔古里啊，当钢筋混凝土。按外面到内面，各种这个装饰呢，是以着吼木雕这个方式来呈现着避难所迄个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才讲，这间吼有原住民味的这间教堂，唔呐讲是宗教雕像的所在，更加吼，亲像有一间充满艺术风采博物馆。教堂伊这个插门吼，非常的高哦，啊又刻一个天使像。啊，门条顶冠都是吼原住民勇士吼迄个浮雕，所以真叫迄个特色吼，看起来跟那吼正经的同款，正经人吼。啊，内面的空间是这个石板所贴的，正头前这个祭台，这个祭台就是咧举行哦弥撒仪式这个神圣的空间。啊，以这个吼长方形的祭台边啊，吼有刻起种非常鲜明的吼避难所的图腾。啊，下面有放吼两窟。原住民有放原住民这个木雕，看出来真正有一种吼在地，吼跟着在地文化连接亲切的感觉。也这台背后吼，这个石板边顶冠吼有挂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圣像。哦，咱等一下再过继续吼向这方面的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好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拉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拉卡。好，咱得介绍这款草甘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甘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好、哦，民本广播公司办即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咱的吼老听友、老朋友啊，吼、哦、老听到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那么欢迎吼、哦、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呢啊，这边呢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即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甲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这边然后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哦，拢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即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哈、哦。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哈、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也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一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

咱拄只伫讲哦，低本哦，天主堂吼，这个教堂啊，伊迄个门插门不只啊高哦，啊有刻这个吼天使这个像。那门头顶冠吼，都是原住民用书吼，一个这个浮雕，所以真正有迄个特色吼，真有迄个特色。啊，另外咱讲到伊个祭台背后吼，这个石板壁顶冠有挂这个十字架，顶冠挂这个十字架吼，耶稣的圣像。啊，圣像下呀呢，圣像下呀有一个小型的迷你版的吼，旧屋这个古仓。伫祭台两边边啊，有安放着吼，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圣庙。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也个着圣若瑟的迄个雕塑的像，非常自然呢，非常自然朴实迄个形，互人吼有感受到非常非常一个温暖。另外讲到这个圣水，含有吼静心意涵这个圣水，吼、哦、在这个教堂入口所在，伊用迄个吼肥爱碗吼，肥爱碗有滴这个圣水以外。另外有一个底满着圣水一个瓮啊，非常大这个瓮啊，有画哦彩绘，伊着原住民的图腾，吼、哦，底这个瓮啊都是画。独处以外，吼、哦，因迄个条啊是迄个顶咯、哦，以顶为条，圣婴台顶冠，吼、哦、有满一块吼镀金，吼、哦、这个镀金有绣着吼原住民迄个花纹，也教堂内面底有藏吼迄个一个人做。一块一块这个单人座的椅啊，也嘛加入了非常吼雅白的这个原住民人像一个图腾。日本天主堂呢，除了讲这个主建筑以外，在头前花园广场石板的壁顶冠呢，也嘛彩绘有画着吼，避难所的神话故事，也加着神话事实。也后边这个石板壁顶冠有搭建着吼，一间一间吼小的石板屋。这台边底就是呈现了耶稣，耶稣伊行苦路啊，行苦路十四个所在，这个场景吼，拢伫这一间一间这个小石板屋内面底。所以咱伫讲吼宗教，宗教甲着艺术啦，拢会当吼安搭着咱人的心啦，带来了这个喜乐。日本天主堂呢，迎合了虔诚的这个信仰，甲着原住民这个文化，真正跟他一组吼心灵的这个顶塔。也嘛，跟他一间艺术的殿堂，为当地带来了平安，甲着这个正能量。甲朋友报道介绍哈，日本啊，除了讲有名温泉圣地，甲朋友讲这间日本天主堂。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去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注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手马开，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啊，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咱都安排。

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ス。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自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结金口座、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欸，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4: 啊，冰箱买漏仔？
5: 哎、欸、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晚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还有那个秀兰玛雅的

好，各位听众，咱今天吼要来介绍啥货？今天真吼，咱来介绍一个迄、那个厝啦，厝啦，哎，介绍厝。厝吼，米是生生的吼，这大家拢知啦吼。升温，伊具有吼足侪迄个功效的啦吼，包括迄个促进消化啦吼，帮助稳定血糖啦吼，啊个降血脂吼。抗菌啦吼，抗氧化啦，啊，个也能缓解疲劳吼，啊个改善迄、那个，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啦吼。啊，醋其中吼含有迄个柠檬酸啦吼，啊个氨基酸，啊个吼迄种醋酸吼，对种身体的新陈代谢吼，拢有帮助啦。啊。但是因为骨骼较歹吼，胃肠较歹吼，你食是爱特别量爱较少咧。好，咱今来讲吼，醋的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促进消化。迄醋吼，会当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分解食物，特别是迄种肉类的啦吼，还是迄种蛋白质的，吼来分解。好，咱今来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

然错吼，伊第二好处就稳定血糖，啊个血脂。错吼，对一种减缓糖分的迄个吸收了吼，维持血糖的血糖的稳定了吼，有帮助。啊，长期来摄取吼，对一种降低总胆固醇了吼，啊个三酸甘油脂了吼，啊个一种坏胆固醇吼，你降低吼，拢好处。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伊会当抗菌，会当抗感染。因为初中吼，伊有含迄种有机酸的有机酸啦吼。像讲醋酸这种物件，就是有机酸啦吼。伊会当嫩过迄个微生物的迄个细胞膜吼，直接杀死迄个细菌。所以讲吼，伊会当防止迄个食物的中毒。所以讲啊，真适合迄种凉拌的呐吼，还是沙拉酱的吼，迄种青椒迄种的呐，真适合吼加醋。好，啊，咱今麦吼休困一日听歌了吼，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啦。北斗三郎的迄个港口情歌，啊个宫本武春田英雄唱的吼，宫本武藏。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醋哈，伊个好处了哈，醋的好处。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缓解疲劳，因为醋中间的柠檬酸哈，会当促进迄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乳酸的氧化，减少迄个疲劳感了吼。第五个好处吼，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醋当中有种物件，就穿肠针这种物件，伊会当抑制迄个血小板的凝集了吼，就是较袂硬化啦。啊，醋酸吼会当帮助稳定血压嘛吼，对于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心。血液循环啊，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了吼，一旦抗氧化，因为水果醋这种物件吼，含有多酚类的这种物质的吼，一旦清毒自由基，所以一旦保护细胞的健康。好，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随去听迄、那个国语歌。喷气虫的小青青。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草吼，迄个注意诶代志啦吼，注意事项吼。草吼爱片面空白诶心来啉啦吼，因为空白诶心吼来直接啉吼，迄像浓醋啊吼，迄种较像高诶迄种草吼，会刺激胃肠，所以讲建议吼。本后一点钟再来饮用那个醋啦齁。啊你若讲买那个本钱会啉齁会塞，但是你要加一挂水齁来那个套。套卡薄安尼齁再来啉。好。第二个要注意的那个事项就是讲齁骨骼卡歹啦齁啊是胃肠卡歹齁想好是卡少食来卡好。因为中医认为讲

哦，贵重的使用，一种使用迄个草吼，可能会伤筋骨咯。好、哦，所以讲有骨肉吼、哦，骨架较虚弱的啦吼，胃肠有较搞毛病啦吼，而且起码咧等咧骨折的吼，伊人拢爱片面迄个贵量使用。好，咱起码讲第三吼爱注意的吼，就是咧酸黑马草酸草的时阵吼，那跟迄化学的草吼，合成的草来比起来吼，天然化解迄个酿造处吼。营养价值更加高，吼、哦、啊，对身体嘛更加有利啦。所以讲，咱咧酸草的时吼，尽量卖酸那种化学的吼，化学的那种合成的那种草，尽量酸那种天然化解吼的草吼、哦。好，咱今日吼，对草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7: 对，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穷这么是易安，咱的节目开始了。咱的节目开始的时阵，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选播是叶蒯典唱的《青春少年家》。

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唱的歌，叫做《青春少年歌》，听起来就知道是叶启田真少年的时阵所唱的歌。

听众朋友，咱的节目即马正式开始。为什么啊？伊按照第一节目进行呢，拢会先安排几首歌，还是因为咱的节目时间吼，都拄啊在哈食饭时阵啊，所以讲呢，先安排啊一两首歌，好听众朋友吼传一个啦啊。咪讲唔通挂哈，唔通挂吼，讲要听节目哦。啊吼，安尼香港哦，即马天气已经啊较凉冷啊吼，啊咱的脚手会较混沌，会较慢吼，会较慢。啊，佮有人吼会安尼酸软痛，迄主要就是啊，咱的血液循环较差，血液循环较差哦，咱就所以讲呢，身躯的诶即个血路都较袂顺，啊，都较容易有酸软痛迄种的情形。吼，啊，若讲天气哦，即马立秋以来吼，即个有一两天啊有较凉啦，但是真明显的，真明显的是啊，暗时啊吼，即个拢。天气拢较凉凉啊，尤其是透早的时阵，哦，你也感觉哎呦，那凉凉啊，吼，有感觉凉凉啊，哦，你就爱心穿，凌晨头吼，你先来穿一领啊，一领这个外套，吼，轻的都会用的啦。当你吼白虎去吹米酒杯的时阵，去晓得。高的米酒杯时阵，先在外头穿一下。你唔通平单啊，平单搁起来哦，提被单啊啦，吼、哦，你在外头穿一下啦，哦，你呢，较袂哦冷啦。这样，这两顶礼拜吼、哦、流行感冒吼、哦、都有219的重症，因为流行感冒来死亡的44个人，真可怕。已经连续几个礼拜吼，拢是重症啦，哦死亡啦，重症啦，死亡，拢是哦十位数字以上，哦拢是啊，重症百位，哦啊重症就几百个啦，啊那死亡了几啊十个，哦啊立秋以来上强的东北季风哦要落来啊，立秋以来就是讲啊，秋天个即嘛，哦这上强的东北季风来啊啦，啊那吼。哦这个愈来愈冷，等啊，什么时阵啊？等啊，到过年啊，过年左右，旧年的过年左右哦，有诶寒流哦，诶，一年啊，拢是这种的情形啊。啊，今年哦有盛阴啊，所以讲今年的秋天呢有较烧热哦。啊，今仔日是拜三哦，夜方面啊已经开始有小可落雨，参像昨昏啊，咱台北遮的嘛小可喷一下雨哈，一安都有哦，被雨喷掉，但是就变大啊，拢变大穿雨衫啦，真正喷一下都无啊哈。中岛过了后，今仔日呢？中岛过了后啊，中南部的山区啊，局部大雨哈，各地早暗凉凉啊，气温差不多在20度。但是啊，今仔阴嘛，到明仔在透早，这波的冷空气哦，上冷的时阵啊，有的所在有可能剩10几度、10几度诶，啊这哦。为什么要讲十几度？因为到你平常时啊，吼，一种30度的温差差真大，吼，对心血管啊较无好的朋友啊，迄种足大的影响啊啦。因为身躯的感受哦，真明显哦，惊哦，就是呢措手不及，惊你无法度来应付。啊，今仔日就赶快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夜方面的大台北地区啦，啊，佮东半部地区吼、哦、有啊低渐准雨，看所在啊。啊，其他所在呢是啊，侪云较好天的天气，中岛过了后，南部的山区山哦，各地的山区咧有局部低渐准雨，其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啊，那温度这方面呢，早暗凉冷啦吼，上冷的时阵都是在半暝啊，较透早20度到22度吼、哦，这是咱今仔日，但是今仔日阴暗，今天晚上啊，冷空气啊。好，上强的迄个部分到咱台湾啊，今仔日咧半暝啊，到明仔载一透早吼，在那上冷的所在吼，剩10多度哦。今仔日半暝啊，到明仔载一透早呢，20度以下的低温吼。啊那这个拜六吼、哦、是双十节啦，休困日咯。这个礼拜吼是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吼。啊，气象署的资料，拜五拜六啊是
东北风的影响啊，水气感官较侪一点嘛吼。你若有要出外，哎，因为拜六礼拜哦，啊，佮有拜五、拜五、拜六礼拜三天是休困日，你若有安排要出外吼，伫、哦、北部这边遮，你爱诶，即、这个雨具小扎一个啦吼，爱、哦、外套小穿一个，小穿一个吼、哦。啊，那中南部天气拢袂歹，中南部袂歹啦吼、哦。礼拜到后礼拜二诶。较好天，东北季风减弱、哦、所以呢，一礼拜、哦、一直到拜六、拜六，拢阿个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啊，礼拜到拜二，后礼拜二，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呢都要产生啊，一礼拜哈，安尼小可喷雨，低温的天气形态。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的清幽，清去到连水底鱼啊拢看会到。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的清幽，回去了后就写了一首。

再来讲吼，屏东诶，今年第一例哦，日本脑炎诶病例即马出现啊啦，哦，日本脑炎主要吼是蚊啊所传染诶即个病毒吼，啊，即、這个诶，屏东即、這个。病例呢是60多岁的女性，伊无出国啦。伊平常时啊，诶活动范围都是伫因家附近啊，啊因家附近吼，讲有人伫饲猪啊，啊个有水产。

南诶，屏东是咱台湾吼，咧起地啊上济的所在。啊，起码讲个屏东啊，讲咩有科学园区、科技园区入去啊啦吼。啊，咱台湾每年五月到十月吼，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哦。五月到十月，起码是十月呢，所以起码阿个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啦。啊，这个日本脑炎的病毒哦，主要都透过着个蚊啊吼去当顶蚊啊吼去黏迄个病毒啊，病毒哦，经过呢蚊啊吼叮叮咱人啊，将个病毒哦注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吼啊，所以讲呢。哎，那是啊，咱的朋友吼，咱就是吼头痛啊、发烧啦吼，啊，这个这个脑膜炎嘛哦，这吼都可能是日本脑炎哈、哦。这日本脑炎哈，伊大脑发死亡，因为是大脑排气啊。啊，过来另外哈，今年都第一个啊，本土的伤寒嘛。出现啦！哦，啊，这是在中部30多岁的女性啊，哦，听讲啊，这个女性伊都是发烧、呕吐、落下，哈，啊，有去医生管哦，但是呢，这个症状拢无讲改，改善较少，拢无煞啦。啊，迄是八月底的时阵，九月初吼，伊个出现发烧、头痛、全身苦、酸痛。第四摆，伊去大京的病院甲确诊吼，大京的病院确诊讲，伊这是本土性的伤寒。啊，这吼、哦，去查吼、哦，一篇观测书啊，讲吼、哦，这吼、哦、有可能是因为这个30多岁这个少年人啊，吼、哦，因为爱食的生鱼片吼、哦，爱食青的鹅啊。啊、哦，爱食青的物件啦，哦，这青的物件哦，伊可能都有诶伤寒的病菌，有咧伤寒的病菌，所以哦，咱嘛是哦，希望讲诶，咱就是讲哦，这青的物件爱食是爱食，暗汤食伤济，上好是拢煮食过来食啦。啊，那是讲有诶病症，有诶症状咧，啊、哦，爱看医生哦，爱看医生啊，治疗咧。这个小姐吼、哦，后来伊去治疗住院。住院吼，讲呢，这个，像那住一礼拜，啊，住一礼拜哦，出院啊。啊，咱今麦开始吼，在住预防下，今年哦，哎，加个奇怪，唔知是安怎呢？可能是吼，今年的流行感冒哦，这个流行期啊，提早啦，所以今年按十月初一开始啊，住预防下，听讲哦，人足济哦，足济人去。去看呢，去煮哦，哈、哦！咱来听讲啊，他依然讲昨去煮，哈、哦，还是厝边大家讲的啦，讲吼、哦，你丈爷已经有安排啊，去煮，等三点外钟，啊，你今麦去煮哈，剁手正手啊是流感，剁手是新冠，你家己人选择要煮多一种诶，还是两种拢到顶煮啊？这参像迄款咧，十月初一咯、哦，十月初是一咧，这医生馆吼都客满满哦，但是啊，每一间医生馆啊，伊个吼互人煮预防下诶量哦，白煮啊，搁有哦，就是收诶费用哦，无同款啊，嘛有诶是爱心预约。好、哦、啊，有的是唔免啦，哦，重点是今年流行感冒预防下呢，敢那吼，较侪人有兴趣，你那是啊，有迄个机会，哦，你就去组织。不过你即马在感冒的期间，都唔通组啦，

0: 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加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加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加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酵素就是加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息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阿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呢，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

0: 2300-2500-5555 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跟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以安呐，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0-7200-5555 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纳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
1: 元气糖、水梨膏。
0: 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这首歌曲是陈随意甲谢怡君所唱的歌，唔甘你的人。
1: 亚运亚洲的运动会哦，即个顶个月甲结束的啦哈。啊，即、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哦，咱嘛有派人去，但是今年的成绩吼，敢若无讲真好，不过咱拢有真用心啊啦吼。啊，迄间诶打棒球吼，棒球即个项目吼，有伫运动会比赛诶项目内底啦哦。嗯，咱即摆嘛是啊去日本拍吼，棒球即个运动，亚球，咱台湾讲亚球棒球即个运动吼，咱台湾人啊，就是伫日本时代开始齁、哦、有兴趣齁、哦、开始在拍这个亚球王尊志齁、哦、这个先生呢讲齁、哦、这个齁咱台湾的名声大大的起来啦齁、哦、啊即嘛呢嘛足多人齁、哦、爱看这个大联盟美国大联盟的这个棒球赛。对齁、哦、这个拍压球的时阵，哈打野球啊，打棒球哈、啊，你看迄转播哦，就一个球员哦，随用咧啵啵啵咬东西啦哈。进前伊安阿哥有看过吼，咱台湾诶这个球员哦，讲咧比赛哦，哈棒球比赛跟啵冰能，后人翕到讲伊嘴咧红红，讲是啵冰能啦，大多数是啵口香糖。秋林藤啊，啊，为什么哦？这球员呢，补秋林藤，一补秋林藤啊，口香糖是可以的哦，哈、啊。这因讲哦，有研究啦，补口香糖哦，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讲会降低压力，稳定情绪哦。因为棒球啊是一种单台时间真长、压力真大的运动哈、哦。啊，当咱哦有个压力的时阵，咱身躯诶有个压力荷尔蒙，啊，就会记吧。会按动作会硬加啊，那是有迄个补补物件，这个动作吼，会帮助球员吼，就是会当放轻松肌肉。

持冷静，因为那是啊，爱在等呢，爱在等，啊在等的时间无代志做，你唔是讲拢无代志做，规个精神啊，规个肌肉吼，拢啊变个安安，所以哦，抱只树林藤吼，在等的迄个时阵哦，较轻松啊。啊，第二个就是讲会提升着专注力啊，缩短反应的时间啊，尤其是哦，迄个。第一打字的迄个人啊吼，啊把酒爱紧啊，动作爱紧呐吼，啊第一补这个啊树林藤啊，讲会当吼，这个血液大脑的血液增加啊，大脑的血液增加，提升着这个、反应的速度啊。第三个就是维持节奏更有自信啊，因为这个补吼树林藤啊，好稳定精神。稳定情绪呢，安尼就较有自信，还袂紧张啦吼。第四个就是吼，活动肌肉，刺激大脑。吼，咧剥树林藤的时阵，咧嘴吼肌肉一直在叮当，啊，这嘴在叮当会刺激着大脑，就参像咱呾长辈讲吼，咱爱剥，我们刚刚跟他食迄流质啦吼，爱食迄爱吼嘴爱剥，爱会剥，一剥吼大脑开始清菜吼。啊，所以讲吼，这个剥。薄秋林藤是真好的哦，哈！啊，这薄秋林藤会刺激嘴暖，会分泌，会保持啊嘴的滋润，哈，嘴口的滋润，哈！啊，都袂口干舌燥啦，都袂安尼啊，嘴焦哦，影响着这情绪，哈！啊，这个薄秋林藤啊，这个习惯哦，第讲听伊讲啦，讲人类哦，第八千年，哦。八千年前、九千年前啊，都有剥树林藤的习惯，但是迄阵啊无叫做树林藤，迄阵啊是哦一种焦油，是一种树啊的树皮吼，树皮摕来剥哦，摕来剥，迄个吼化石啊有看到哈，啊那些现代的树林藤啊、口香糖呢，是啊美国人发明的，这发明的人叫做哈汤马斯亚当斯啊，汤马斯亚当斯，伊原本啊，伊是在做橡胶哈，啊有一届呢，伊在做失败啊，伊就把迄个物件呢啊起一个啊，放在厝里布，布一个，伊咧感觉吼，未歹咧，口感阁真好哦，吼、哦，比迄阵啊吼，伫美国市面上诶流行诶，即个云杉树脂吼，啊，阁较好食，好食。啊，后来咧，伊就哦去研究，啊，伊脑筋转得很快哈，伊、啊、就吼将迄甘草诶芳料啊，吼调调诶啊，哦，放入去啊，即、這个这个橡胶来底哦，啊就开始卖啊呢哦，第1871年哦，伊讲吼，取得第一代吼树林藤制造诶，这机器的专利啊，摕到专利，而且真真有脑筋啦吼、哦。啊，第二摆世界大战的时阵哦，美军哈将迄树林藤啊哦列为讲因诶军需品，就是阿兵哥必须要诶这个物件啊，因为这树林藤帮助哈阿兵哥哈。减轻着因的压力，保持着青菜哈，减少嘴巴甲巴肚腰的尴尬啊！因为啊，这个战争的关系，所以呢，战争熬了熬秋林藤哦，都传到全世界啊，变作是一种流行啦啊！在1970年以前哈，真济啊职业的棒球的球员哈，因是啊捕薰草，不是捕薰，是迄薰的迄、那个。薰草啊，就是迄个叶啊啦啊，啊后来呢改吼薄啊葵瓜子啊，佮后来改做吼薄秋林藤，啊讲你薄葵瓜子吼。即马伫大联盟，赶快啊！佮有即个时尚，迄球员呐无代志做诶时阵哦，因会去刻规矩哈，刻规矩哈。啊，那、是讲迄球龄藤吼，无小心食落巴肚内啦吼，你那是量无济呢，伊会排出体外哈。啊，但是量济吼，身躯若排未出来呢，变作胃食。哦，胃焦哦，都结在胃的内底，所以有真侪人哦讲，你的囡仔的买给因补秋林藤，不要让他啊，这嚼口香糖，给他吞落去，吞落去哦，歹消化。

0: 真心梅所唱无限的思念。
1: 听众朋友，咱即摆阿哥在报名十月二十号的讲座，十月二十号拜二啊，咱这讲座即摆已经要有二十个啊啦，名额愈来愈少啊。啊，咱这个讲座吼，有健康的讲座，阿哥有哦，介绍 MIT 台湾制造的好产品哦，啊，咱嘛有一寡物件吼，要甲咱来分享哦。啊，来，咱个月历，月历哈，月历啊，水果月历要送给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参加2357-2855，2357-2855，时间的关系哦，和电台刚上，刚上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无你雨未停，这首歌应该是有历史啊，杨宗宪唱的。另外还有金针花啊，暖暖刷轮站，以及咩塔迪亚娜，咱拢打定安排。

有一名82岁啊，家己大的阿嬷，因为腹肚受伤腰痛，啊，伊就去医生馆去急诊，啊，转去三四天了后，搁较痛，痛到无法度行路，啊，伊的家属陪伊哦，搁去换另外一间医生馆，啊，迄间医生馆诊断检查，讲哦，这阿嬷因为伊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拔一刀。佮引起着压迫性的骨折，骨折不一定讲是骨断去啦。第一吼，这医生因骨折的定义就是骨劈开啦、骨断去啦，还是骨遭进去拢算骨折。啊，这阿嬷连骨吼佮坍塌、坍陷，就是含烧，建议82岁阿嬷做上新的微创的手术，微创的手术术，医生讲会当改善伊痛疼，改善了后伊的行动就会当家己来啊啦。都被卡成啦，高雄诶，活力德中山脊椎外科诶病例，这个阿嬷吼，伊去哦，即间专门在看人骨诶脊椎外科，迄个时阵呢，伊已经是未行路呢，坐轮椅去诶，即间外科诶医生馆来安排哦，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哦，伊腰骨第二节已经哦被带掉啊，带掉啊，啊含烧啊啦，啊个有肿起来。这个阿嬷伊的骨质密度是-4.6，-4.6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呢，哦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的程度。为了要达到较好的手术治疗的效果啦，医生建议伊就用这微创的。另外要做手术进行，因为骨质疏松，所以吼、爱心注一下骨水泥、骨水泥。啊，即马注水泥吼、有新的方法，一定是以前是直接。助力，即卖有一种叫做气球撑开术，先用一个特定的、特做的气球，先撑入去到骨头啊，已经含烧的所在。入去了后，气球在顶开，就会当将已经含烧、已经落落去啊，迄、个人骨的部位在顶开、撑开，然后呢，甲打水泥来灌入去，你哦会当减少着骨水泥流下的风险。不过呢，这个手术吼无健保，因为你那是无安尼做，医生助力去助胶有助有够呢，嘛唔知加一个气球先来吐回开，再来助力去，安尼呢骨水泥未了去，啊个助的需要的迄个部位，这个手术呢嘛比较较安全，但是爱自费啊。手术时间是一点真久啊，当天都出院啊，啊伊个伤口干那一公分，一公分一个一块银角啊。这段医生讲，这个患者因为哦，人骨哦有肿起来，所以吼、搁会加带院一天来观察。这阿嬷已经82岁啊，医生有在提醒女性朋友啦，经年期煞了后，真容易有哦骨质疏松的问题，会规身躯酸痛啦。运动无够的人啊，食薰的人，还是讲有在食药物，有某一挂药物嘛会害骨质流失，骨质疏松爱治疗。爱治疗啦，甲袂造成必成骨断去、骨折，引起着卡层，还是失去生活能力的后遗症。

0: 秋香，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你哪会拢点点嘞？
1: 吴先生，我已经不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吴先生，我是信赖着你的话，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我
0: 秋香，到底是怎样？
1: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哈？是不是？不是普通的身躯，你有心了。

0: 辛苦一个人啊，无老久就要来出事。你若无对爸母来表白，因准着你咱的结婚，阮也无面通去见社会人。我先生，我求你提出勇气，我求你跟我结婚。
1: 秋香，我求你原谅。我先对你讲，我已经有太太的人了。
0: 啊，你有太太啊？

0: 我虽然有太太来讲，但是我们已经不然你无做伙啦。现在伊伫病院在疗养，所以我呀，未得即时甲你结婚。假使咱若是安尼做，伊的病会更加严重。我实在不忍心安尼做。
1: 吴先生，你也无答应跟我结婚，也无拒绝跟我结婚，你是要叫我安怎呢？

0: 来这个囡仔，如果若是来出事，我做老母的人死也不要紧。不过，你是不是要救这个囡仔一生做着私生子心？
1: 秋香，我不是这款的意思。秋香，你暂时回去你的故乡，我有一日一定会去接你。
0: 有一日，你来接我。

0: 吴先生，我已经知影你的罪人，我是信来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然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来招骗。心中的囡仔出世日子就逼近了，已经难了，搁再摸着社会泥巴，有处变成唔敢倒转。阮无惊前途，叫阮要怎样才好咧？啊，我的人生，我的前途已经是绝望啊！吴先生，阮永远不爱搁再跟你见面啦，再会。
1: 哎，秋阳，秋阳，稍等你，你听我讲，秋阳，秋阳。

无乱世，每暗是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园路，何等的快乐甜蜜，爱情结合，期待着幼仔出世，会当创造着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袂记住，无疑真可真无，变成了一场空梦的青春悲喜剧。毛先生，你真是害人不浅啊！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

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蔬菜里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蔬菜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陈百潭的爱情一阵风，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这个时阵啊，早暗气温转凉，季节吼当地转变，秋天要转来到冬天。这个时阵，当时吼心脏甲心血管这边容易发起来，容易发作的时间，医生拢有提醒，那是讲本身都有心脏、心血管这边的患者，爱避免。唔通突然的激烈的运动，透早啦，啊是冷冷的时阵啊，去室外运动，头、阿妈棍、手、脚，爱做防护，爱保暖，唔通吼，因为气温寒冷，加刺激着血管的收缩，血液的流动。未顺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这心脏啦，还是血管啊，在身躯内底，你是看未到的啦。平常时啊，无啥物代志，你拢以为伊拢乖乖啦。哎，那是讲本身年岁较大，还是心脏啊、心血管啊较脆弱的人，低温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血管的收缩咧，就会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因为心脏病发作是突然间呢，心脏内科的医生就讲，秋天啊，血压的波动较大，特别是透早，啊个暗时啊，温差较大，建议咱的民众你都爱吼规律的量血压，或者是起床，较下暗要困。正经哦，一天拢在牛，下早时间 AM， 一天牛两摆一定按牛。啊，另外饮食这方面，你增加维生素、加矿物质，诶，食物产像话蔬菜、水果，加加一挂啦。蔬菜、水果会当增加免疫力，啊，够盐，食较少咧，食较正诶，帮助稳定血压，较袂水肿。气温下降哦，低温哦，会刺激啦，咱身躯诶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比刺激竞争就是会更收缩，心跳加速，心脏负担变较大，尤其是感冒呼吸道的疾病，在秋冬天的时阵哦，容易压起来啦。一旦感冒啊，还是讲有呼吸道的疾病，安尼心脏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容易带咧压起来，变啊恶化。天气变冷啊啦，咱身躯的血管的收缩，造成着血压的上升，心脏耗氧量。较悬，就是心脏需要氧气的量较悬，血液呢会较苦、较弱，所以啊，血液的流动就较未顺，就较无稳定。特别是讲已经有啊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啊，佫较容易啊增加着心绞痛、心脏加痛、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所以已经啊提醒300以上啊啦哦，所以以后在咱讲吼，咱这抵抗力较差的长辈，还是讲本身都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旦讲有呼吸道的感染啊，一定爱看医生，唔通讲搁忍一下，搁等一下，唔对，马上去看医生，较袂肺炎、肺发炎，还是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甚至心脏衰竭来发生。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们节目时间已经到啊啦，啊，搁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哦，健康工作，健康工作的，欢迎报名参加，欢迎报名参加，23072855一安的服务专线电话。今年这个即摆的健康工作吼，咱啊搁加上水果月历哈。加上加送的啦齁，啊来咧咱齁这啊个有产品啊个有物件加咱会当诶进出23072855 23072855，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会当啊招盼招盼来参加哦，感谢你，再会，拜拜。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换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结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观众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瓜嘛，不要紧，买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哦，虽然你那边要点瓜，让两扎卡起来，要唔跟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哈，麻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瓜，让个当卡里边喽。黄大姐，你好。
3: 就算。大好，你好。
0: 欸，王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3: 歌？欸，我要听书记大哥。
0: 哇，这样我报他的歌怎么好？
3: 不要紧。
0: 报他唱的不要紧哈？
3: 不要紧啦。
0: 好 ，OK， 谢谢你哦，王大姐，保重哦。
3: 谢谢，再见，
0: 拜拜。
3: 拜
0: 拜，来，你好，你好。
4: 哦，你好，秀爽，你好。
0: 你好，
4: 大好，你好。
0: 你好。
4: 我点一条歌好不好？
0: 陈大姐吗？
4: 对啊。
0: 要听什么？
4: 我还听，好，做盐山，盐山好吧？
0: 盐山之恋哦。
4: 哎啦，盐山之恋。
0: 啊，这种大户的歌呢？嘿。
4: 啊，那好啊，大户唱，有来不？
0: 伊不来，啊，我背伊的歌。
4: 好啦，好啦。
0: 可以吗？
4: 嗯，
0: 好 ，OK， 好，谢谢，
4: 谢谢啦，
0: 好，拜拜。

0: 阮咧就伊。
1: 我也要先生。
0: 你听什么歌？
1: 听一个台东人。
0: 台东人哦。
1: 哎。
0: 我看一下。还是到时啊。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奶弟你好。
2: 秀爽你好，我新北市哦。吴太太，我要点一条诶爱情的龙利奈。
0: 爱情，爱情龙利奈。
2: 嘿。
0: 这歌名跟那不是安尼嘞，
2: 啊？
0: 啊，歌名叫做《爱情龙利奈》哦。
2: 系啊。
0: 我唱有一首歌是龙利奈的，感谢。
2: 系啊，哎，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龙利奈款啦。
0: 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麦啊。
2: 啊，无，再拜托个，谢谢，谢谢，拜拜。
0: 好像不是叫爱情龙利奈嘞，有人知道这首歌歌名无？我知道是阿伯是龙利奈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还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在看到那个卡里白哦，那边个点歌人今麦个一张卡里白哦。啊，那不我特别来个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咱连续假日，我、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侪吼。来，你好，你好。
3: 喂，是谁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那条是江罗罗尼奈。
0: 那我记得是不是爱情啊？
3: 哎啦，江罗罗尼奈啊。
0: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3: 哎，就上明嘿，就嘿。
0: 感谢你好，
3: 谢谢
0: 大姐，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来听你好。
4: 江罗罗尼奈。
0: 对啦，我就是记得是江罗，不是爱情啊。
4: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江罗罗尼奈对啦。没好，感谢你的节目，感谢你的节目，
4: 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我大家都了解国名哈，来，公妹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亮起，哦，迄个我等你再跟恁讲哦，今年污染掉了几千万的，出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样呢？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不对呀、啊，好、哦，没有对了哈、哦。来，今麦来跟恁讲个什么？今麦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哦？来，我今麦先来跟恁讲个这个气象哈，也就是呢，咱今仔日开始呢，温度小可早晚有较凉。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我踏我踏。那拜五呢？拜五公午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夸夸小夸夸夸夸小夸呢也热了哈。所以你讲哦，因为受着辐射冷冷却影响。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街转台湾啦。上街可能温差这个十六度，这个十六度，可能不够。来哦，讲有足侪人哦，嚯、哦，恁有去兑发票无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我那拢唔捌滴。要钓钓啊！呢，拢无，拢唔捌钓过吼。这个讲哦，起码有二十一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呢啊！哈，啊四张哦，再会切我的告急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嚯、哦、啊！所以呢，起码目前二十一张几千万的呢。啊，你有钓钓无？哎呦呀，你根本进去呢吼！如果是五月份到六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十一月初五，爱念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着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业人就是你哦。起码几千万不是算好业人啊，起码拢是一来一去啊，你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业人吼。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白，他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第三名呢，上照的，剩挑的呢，剩挑呢，即摆一个个无啥个剩挑啊呢，迄个生挑的挑啊，不是，是照呢，挑呢，吼，真正是好也甲变贵安尼吼，所以呢，咱即摆要甲咱讲的吼，唔要紧，咱这一千万，吼，即若我钓着，我煞欢喜个困袂去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对啦，啊，如果是。五月六月上班。

0: 十一月七月呢，啊那是七月八月，东元阁是好像是在八月，这个七八月哈，七月八月呢，那么到明年都一月五号，所以咱的和平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个好朋友。好来，再来给咱报告是虾米？你刚才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哈。但是我嘛干嘛讲哦？咱平常时有一寡生活常识呐，讲出来，恁来加减嘛哦。咱的和平爱加减嘛 ，Q 起来用安尼啦。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外久啊？牙膏开了呢？上好是开封了的，上好我顾得用到完。迄刚咱有讲嘛吼，啊牙刷，迄为人牙刷吼，安动啊为，迄已经刷牙吼，路高拢平，迄门拢平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内底毋知偌济细菌的呢，紧单调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都卡伫内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个人吼，这個、防蚊液呢，一般是一当用三当，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和平，你若讲哦，穿毛巾就好啊，有人一年套，伊的毛巾哦，我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用到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也好啦吼，从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啦吼，啊，去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哈，安尼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伫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哈，这有一个期限，你无吼，一里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的，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英文你好，喂你好，
1: 好，
0: 嗨，来请讲
1: 喂，
0: 很犀利哦嘿。
1: 我想要甲恁第一个啥个三，
0: 你讲咩？等一下来，我听，我来个报告一下来，司机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拄则是大户说唱哟，咱这个黄大姐说店的，来谢谢。你好，你好。好啦，我四嫂，你好，你好，嘿。
1: 四嫂
0: 又。嗨，你好。
1: 哎呀，我爱做正一个吼。
0: 哦，来产品的我这个，感谢你嘿啊，嘿。
1: 你那个吼，迄个软皮羊吼，烫着都用啊。
0: 啊，烫着啊。
1: 软皮羊烫着都用啊。
0: 哦，啊，你有买呢？
1: 啊，三星金宝也好用诶。
0: 哦，啊，食了那好。
1: 啊，
0: 食了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诶好？
1: 啊，现在拢改善啦。
0: 哦，调整体质了哈。啊，那这个道小宝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道小宝。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喂，那个，喂，小张啦，喂。当我改买去买迄落，我上诶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当个包去当台买。
0: 哎 ，no no， 皮痒的产品我记得。
2: 三妹，伊辛苦谢谢个无吼。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安尼
2: 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搁穿诶。
0: 啊，那那都我是穿我裤，不过也上啊。啊，你叫人要穿上上安尼啦哈。好好，大嫂安尼，这个恁到小伯哈。哎，谢谢。好，
3: 喂，哦，是说，
0: 喂，嗨，
3: 你讲的那那皮羊这边做干净些，
0: 三边都不记得，来讲多些来，
3: 我来讲，我我前妻上古，伊个卡吼，像刚开始找到可怜，
0: 吼，
3: 以前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做一张卡，不爱要弄破我，啊，我就是我那就是个烟熏吼，啊，你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个讲。
0: 好，
3: 啊！但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好皮肤，好效，我讲，我看卖啦吼。
0: 阿伯你安那？
3: 人甲做鉴定的吼。
0: 阿伯你安那？
3: 好，我是好好。
0: 我是好呀。
3: 我嘿，他要去换嘞呀，才十组啊，十一组啦。
0: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的呢，咱的皮样的
3: 概念。吼，伊讲十三四组嘞。
0: 好安尼吼，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生了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

0: 哇，喏喏，皮羊，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我是个跑分两线，只要陪我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那买好，记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黄大姐，哎，我说了就算，说了就算。好嘞，黄大姐可能要开起个人恭维吼，这么黄大姐个电卡就摆好了，谢谢你哈。来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我们邀请那你好朋友，我都建议您做真些动作，比如讲做提肛滑，比如讲做内卡位，啊，比如讲做打卡底，吼、哦。啊，还是讲我起一个膀胱的穴道。那么你那是做了，感觉你有什么感想无？有人你上开了，跟我讲这个做了介好。啊，个我啉茶改变慢慢啊，啉你有感觉有好处无？你那感觉好呢，吃起来鼓励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唔要平淡啦。大概我那讲啊讲，有啦有在听啦，秀爽我拢有在听呢。问题是有在听哪在听呢？三房两厅呢？啊，拢总无咧认真做咧，啊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哈。那讲的水呢，真正是哦，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海水啦，变那啉点着来，黄大姐你好。
1: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啊，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啊，
1: 嘿呀、啊，哦，你讲大好准备的考试来看，
0: 伊在一位代表个科技嘿，事业，
1: 我知呀、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嘿呐、啊，
1: 伊大好准备要考状元，
0: 要考状元呐。
1: 我听歌听听，
0: 你课了未拜？
1: 一
0: 第一拜课了未拜呢？唔过嘛是一课，课了第二拜过来课嘿啊！
1: 哎呀，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托福诶，伊个认真嘿，伊要读册。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啊，那我会支持啊！我这个人是那第二代是我会支持安尼啦嘿
1: 啊！你就是个继续啊拍拼啊！
0: 我继续拍拼，对，啊，恁来继续，恁来继续给我加油安尼啊！
1: 有啊，我们刚刚来
0: 投票啊！谢谢，我怎样讲黄大姐拢个对你我的边啊呢？
1: 你敢知啊？
0: 嘿，
1: 未使讲的，你敢知啊？道理够开讲。
0: 我刚才昨天我跟我讲的款，我这个没得啊，哈好。
1: 好，免得啦，自然顺其自然就好啦。
0: 恁老公好无？
1: 老公哦，咧困啦。
0: 啊，即阵在困啊哦。
1: 伊目睭无好，健康无好。
0: 好安尼吼，无要紧。
1: 最近是安尼。
0: 好，较早休困的嘛好啦吼。
1: 好啦。
0: 好。
1: 再见，拜拜，拜拜，等我
0: 时间。好，
1: 谢谢，再见，拜拜。
0: 兄弟，那对咱人来讲，对人类来讲哦，最。是咱的生命源泉，你敢知？所以你也看出侪吼，过去呐，游牧民族，包括动物嘛，同款，动物嘛是爱啉，伊个正水伊袂当啉海水呢。干那有一种鸟会当啉海水是啥？海鸟，这个海鸟我有讲过哦，伊个鼻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加这个叫做鼻腺，那个鼻腺会当个海水内底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鸟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对靠海啊，所以当然啦。啊，有人讲哇，海龟嘛，会当食盐水，伊个海水呢无？海龟吼，伊咧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咧生卵的时阵呢，老白鳃其实唔是老白鳃，伊咧生卵的时不一个放卵的时阵呢，迄是咧甲伊个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个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爱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啊，咱这井水当然咱就是爱靠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咱毋是像迄、那个，咱人啉得爱慢慢啊啉，咱毋是像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骆驼好厉害呢，伊会当地吼，短差不多伊八天哦，伊若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 伊会当伫。

在十几分钟来对面吼，这个二十三分钟来对面呢，把所有八缸的水拢总给输倒转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万物万，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吼，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念在，咱来减水温减5%啦，啊来减10%，咱的气效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伊的水温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了迄落溪水啊，呢好厉害吼。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也当伫海沙漠来在行咯？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也当蹲下脂肪，也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吼。所以呢，人讲哦，万物啦，动物万物的科骨也说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顶，你也看有够厉害吼。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可能不够哈。来呀、啊，我们先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爱的礼物》是什么歌？是多诺哈那优美。哎，我先来个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是多诺哈那优美，谢谢。

这是奈户大桥，野风景是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来哟，讲到水，咱干那林地来这边需要水呢？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错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哎，所以呢，咱定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根基吧，会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的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镁啦、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盖大、上盖大器官的建制吧，拢总需要着钙质。哎，虽然钙质也无搞你的旧筋啊、脑筋的未，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的不灵活啊，卖造成你的心脏的建制吧跳动的有问题啊，心肌嘛，心脏建制吧，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不是干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是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着钙质，咱的腱肌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叫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把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叫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等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要么个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 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6块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分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分，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安那安尼，我咧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来观察听拢暗时听个假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观察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佮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去变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检测啥？
兼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有做人，有做人举手啊！

0: 我拢甲你，我举手，因为我做啦吼。那么咱定讲过，除了是补充钙质呢，和咱人的健肌吧钙重要，因为咱的健肌吧，在咱的器官内底面占上钙多的器官就是健肌吧，肌肉。那么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5%。如果是你的健肌吧上过少，咱的肌酸酐会变少。肌酸酐跟啥有关呢？跟腰肌的肾丝球过滤率偏低有关系啊！啊，这也有关系哦。因为咱的健肌吧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就是咧，和咱全身骨呢控制咱全身骨较袂发炎。啊，你若是一旦这激活素呢，这个降低，啊是咱的肌肉变少，你的肌酸酐变少的时候呢，那么咱就是较容易啥？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那么到时咱的健肌吧那点啊，慢性发炎的刚好当然不好啊吼，啊你的变成你的咱健肌吧内底废物你得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得流失的更紧哦，所以当然啦、啊，对咱40以上的人也较不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了啥？维他命 D， 维他命阿克来 D3 跟镁，阿克来呢？个检查有水分，成了恐惧力啊，那个恐个掉啊，你然后要过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个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和咱的脚会当行咯，咱都不爱将来袂行咯。我过来靠了别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去开了30000几块。到时我讲的哦，那你的世界伫对，伫你的脚底下。啊，你的脚呢，袂当行出去，你的世界只有跟那领导的名称呀。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1: 先生好。
0: 喂，你好。
1: 我讲啥贵啦？啊，我
0: 好。
1: 一时要是讲要
0: 反
1: 在台吼，一脚甲手吼。
0: 嘿。
1: 啊，去一时用看长啊，即马咱就讲脚甲手拢行拢袂啥，再无啥力啊，你看要食。
0: 哎呀，安尼等者啦，别等你一千啦，谢谢。

0: 这个是杨素集团，那么是帮水个方顺吉盖的魏家玉啊哈啊，说起来哈，那么这些呢，陈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嫂你好。
0: 来，
1: 我忘记了好消息。
0: 三品好不姐，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阿姐恁的三性健保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1: 正常。
0: 哦，好好好。
1: 我真欢喜。
0: 你管这是我管啊？
1: 我大正尿酸控到阿今麦
0: 到
1: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安假新闻来 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是。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3: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商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3: 没拜，我头啊，
0: 好好好好，
3: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3: 啊，怎么往那去啊？一心动的，
0: 我来商品，我记得啊，接了那好呢，嘿，大姐，
3: 骨头啦，那个听的所在，
0: 哦，你有讲盖过钱呢？
3: 嗯，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个干两桶毛巾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嗨，
4: 你去耍呀哈？
0: 嘿，我去耍，你好嘿，嗨，
4: 哎，家你过来。
0: 哦，来身边的我记得，感谢你来唱歌回来嘿。
4: 嘿，我食迄个三罐三珍，不三罐迄个再过节。
0: 哦，好好好好好。
4: 哦，迄个我本来要用做生的吼。
0: 好。
4: 啊，今嘛食钙过就食一个香卡麦啊啦。
0: 哦，安尼。
4: 还有迄个血压吼，
0: 嘿，
4: 本地拢是200。
0: 哦。
4: 啊，今嘛拢头300-400尔。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麻烦你今嘛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叔叔，我见证者。
0: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来下贡献来。
5: 我骨体好，唔知食过介济啦，是食三片健保啊。
0: 啊，你奶真好啊。
5: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别听安尼哦。安尼是介济啦，介过济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

0: 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健康，咱的钙过几多哈？它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邱总啊，邱总你好。
0: 哎，嘿，
1: 哎，我听到你哦。
0: 好，别插广告。
1: 卡达乌哦。
0: 嘿。
1: 哦。嗯。什么退化的呢？
0: 嗯，退化呢？我的蛋姐一线哦，呵，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姓孙啊。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嗨。
2: 我们先告问题了。
0: 你请讲下来，什么贵事嘿？
2: 嗯，太太卡骨的生的是。
0: 啊，就是退化才会生啊。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啊，我想那个唱歌啊，我来认真拍片，我的压力哦，压力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压力哦，来试试。

0: 我的压力，我那认真拍拼我的压力哦，对不对啊？吼，小白无落票，久啊养无情的，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跟人比。哦，但是咱想无至少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二闹四，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是哦，这种人袂可靠一个。你呐，什么人嫁了这种无志无气的查甫人哦？这个女人也是要衰一辈子。来，希望不要哈，要认真做人。来，你好，你好，
1: 秀秀你好
0: 啊，杨梅的
1: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1: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1: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1: 对对啊，
0: 嘿，怎样？
1: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接，代购经理好啊，拿个就掉，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老朋友，老朋友，好，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听你的节目已经吃两三个月了。
0: 哦，好。
2: 我拢去屏东大埔，大埔有叫华了三千钱
0: 包。哦，来三片我不行哈，谢谢你哈，感谢你。
2: 我想要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0: 红斑性狼疮哦。
2: 红斑性狼疮 S L E 啊。
0: 哦，嘿安娜。
2: 哎，
0: 阿金妈呢？
2: 我进检药啊，检嘛存包了呢。
0: 以前给你检药啊。
2: 哎，刚检存包了，哎。
0: 大哥，我们。红斑性狼疮哎，
2: 冰冻来无下感染啦，
0: 嗯下感染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嘞，
2: 哎，
0: 吃要注意，哎要注意哦，知道吗？哎，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哈，哎，你好，
3: 我心跳自由啦，
0: 好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来做见证的，
0: 哦，来生病了，我记得公调进来，
3: 我在还妈妈家了哈，
0: 妈妈，
3: 伊讲迄心情真棒吼，改好啦，
0: 哦，
3: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0: 哦，阿妈妈吃了安那好，
3: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啦吼，
0: 哦，
3: 阿个酒老白油也好啊，
0: 哦，
3: 阿公卡咧老阿公。啊，有较有较好啊，食买食买两罐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哦。
3: 啊，昨昏讲叫我着去买来食。
0: 啊，那你着该买来食啊，妈妈关心你啊。嘿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 D 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下拢无问题哦哈。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告状啊。排位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是啊，灰指甲咱的好朋友呢，弄起来搞不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的产品呢，咱上镜有膀胱，是啊，你无方便看的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那困眠无摆，卖厝真正是有够济呢。咱比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啊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啊，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啊，人去会惊啊，你嘛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啦、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那个声嘛，对不对？小我一个，个人扛着卡扫，你嘛知影。啊，你是变来困，这你清楚你是变来困，为人是看真正偏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不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这么困眠不好，人我一个人。四百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如侪。虽然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但是这歹安怎呢？因咱困未起，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我困一米多一寸。

制造行动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睏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讲，咱一讲有做些代志嘛，咱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下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就涩，头壳中心就疼，人个真要嘴个苦苦啊，干火啊，嘴个破空就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倒火入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睏到天光，啊你多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别苦恼吗？哎，苦恼了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咱若尽量若要睏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睏，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许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一旦要睡以前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齁。那真多人有用的什么呢？用的酒，哎哟可怜酒的睡啊，结果呢哇酒改不起来啊，睡眠够较好啊，没有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都不要用的啥，用啉酒啊，就去一旦让我们睡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一个麻醉药呢啊，你若已经啉惯是了，后摆你无啉嘛，你会变成啥？困未起，所以有真侪人每困以前有真侪人拢会啉着啥？啉一种为人啉，像方文岭是啉迄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来就对身体有伤害，其实对咱这个肝也无好，所以你唔要靠啉酒困哦，后摆你改未起啊，即声哦就惨嘛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那我的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纠纷。

0: 通赶快当泡关系。
1: 免遐麻烦啦、
2: 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收获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大姐说对没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嗨，
1: 秀发
0: 哟，
1: 哇哈，
0: 嗨，
1: 亚丽耶，阿里亚德那吃了未歹耶。
0: 三片我是哦，刚刚重点来吃了那好
1: 耶。有啊，哎，睡觉，睡觉很好，
0: 卡好困呢，
1: 嘿，卡好困。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哈，
1: 啊，
0: 安尼看着看着，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小帅呀、
0: 啊。还是。
2: 我是来吃东西。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介绍阿那布。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2: 这个大概医生三斤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什么好无？
2: 困眠啦，最近就做困眠多诶。
0: 哦，靠困呢。安尼继续个，看着看着，嗯，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3: 我姓爽呀。
0: 喂，你好。
3: 我先最先找错阿妈了。
0: 哦，阿妈你好呢。
3: 我不先搞了哈。
0: 好、哦、呗，嘿，交工来。
3: 我家里卖三罐阿药多啦。
0: 三片
3: 我
0: 就嘿是嘿。
3: 啊，坐到上好啦，无同罐当吼，困起醒起放了就坐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3: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同困到四五点。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阿哥，介个水果嘛有吃啦。
0: 好好好好，安尼好。
3: 阿妈老皮痒哦。
0: 嗯嗯嗯。
3: 我买三组哦。
0: 好。
3: 阿妹安，嘿嘿，安怎吃？哎，算是。
0: 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阿姨，干妈接接，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阿爷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忙起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起就好，加拜的拢忙。
0: 阿姐嘛，
3: 阿姐嘛，食了吼。
0: 食阿爷得那。
3: 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天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
3: 嘿啊，到天光多精神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出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哦。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哦，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存一讲，谢谢。你好。
4: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4: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
4: 嗨、哦。你食爱困的时安怎？
0: 嘿，接接一声哦，我叫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请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么请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和平呢，你等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阿南站对一台，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要来个讲了几点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一种案例啦哈。那么呢，讲哦。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吼、哦，这个家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内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加欢喜呀，哈！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七十，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啊，迄阵呢，因呢遗产呢，这个拢算讲

兄哥，因为想因家两个兄弟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啊，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羽毛个交代拢托，都是间老厝呢。想我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想讲安尼啦吼，所以羽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阿姨嘛想讲，啊，着迄间厝咧交交税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伫二十当前，这个翁兴，阿姨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有那变孤单老人家己住，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诶，诶，伊甲弟弟讲，就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才来看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啊，拢无真正讲过到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影，想袂到啊！哎，哇！因兄哥说翁兴义啊，哈！啊，翁兴义，伊当然伊得换变换，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得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竟然呐，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扣着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哎、啊，你阿哥敢知吗？你阿哥应该知，不过你阿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吧？然后呢，因为呢，因阿哥有一个孤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得袂歹过，所以又放弃继承，然后这个先生单独处理的对啦，爱一个处理落去了，哎呦！啊，那这千二万，遐三千万，吼、哦，到倒来拢做偌济呢？加加起来拢做三千，哦，遐一千万、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阿奶，怎么会有这些钱呢、啊？原来啊，因爸爸、哦、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箍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的财产啦。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哦，算翁兴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哦，这个没无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好、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不是啊，伊个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的寿险呢，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了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甲迄间厝，所以呢，伊买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即马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呢，然后，啊，因查某囝竟然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赚的下面的钱呀、啊，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我爸爸伊都无滴呀。啊，我嘛，我会当继承，不过我感觉我生活滴过得好啊，应该和你继承得好啊。今年因孙啊放弃继承哦，拢无介收钱哦，安尼你看有度量无？很有度量齁、哦、啊所以呢已经拿了这钱了齁、哦、这个个甲因兜维修好齁、哦、啊伊甲因孙阿公你随时当时回来都可以的诶、欸、啊然后呢你若无够钱再来甲我讲诶、欸、我会当叔叔会当齁给给我看要我这个给你补贴你这家庭有合作无有齁迄位人来听了讲3000万的礼票我看不记吧，应该个如者，你可能暗感，伊也怀疑哦。为人心肝的心想啥？我这一个小弟啊，应该是暗感，唔知暗感偌济呢？哈，为人安尼想的会。你若甲讲三一个600万的代票，无定伊讲不记啦，应该个。

不济啊，应该个如这啊，接下来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该和乐未和乐，但是因道教讲，因道无讲，因小弟啊，今年个干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要用钱来，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个会客乎你，啊你若要住咱的老厝吼，啊我甲你征收啊，好好你住袂要紧，你要看。啊，人伊孙啊，搁放弃呢？迄位人就这样啦，对不对？100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利票啊，对不对？3000万的利票，等于600万的代票，所以人吼，人就是贪，那是贪呢，就未好啊，家庭就未好。啊，咱那是无贪呢，唔是咱呢，像伊孙啊，就讲了介好啊，迄本来都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阿公谈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家你啊，我爸都无弟啊，阿就和你叔叔啊，你要看，这么名利，这种经营的介少，为人拢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济，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平平出来对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还真正规个口罩玩家哦，是怕死都不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呀、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哈、哦。好嘞，我先来干巴的挂听哦。那么咱呢，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来个唱 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讲的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个家庭真的有够好。这个拢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会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吼。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Tokyo Love Story 来试试。

東京ラブソーレー，这个是哇，伊个主持人什么样名字啊？忘记了哈。来，谢谢。東京ラブソーレー。内容我听讲过呢。哎，我听讲什么呢？咱人唔忙去得着慢性病，一个来改中的、就是，卖去中风。那么咱人一旦啊中风的成绩，阿上跟我讲，因后生36岁中风，伊即马阿妈阿上是八70岁啊。结果呢？伊的心不算闹跑，然后呢，变成呢，伊煞变成爱照顾伊的囝，伊从请一个外劳甲照顾。结果呢，因囝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哪做哪生气，哪发脾气，哪动刀啊。结果呢，阿嬷伤心的是虾米人？阿嬷讲啊，这7少年8少年，少年的时阵哦，因囝哦。安尼酒安尼啉啦，薰安尼食啦，暗时啊三更半夜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整造成了啥？咱的血才会脱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介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的100-90万例哦，会死亡。啊，你若过10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2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1点钟呢，伊脑会损伤的部位呢，差不多正常速度啥3.6吨。可是讲简单讲，就是伊的血栓呐、血管脱掉的部位呢，要恢复的会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的时阵呢。安尼当然一定要马上看啥119，唔好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因为呢，119的车伊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的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领导人救得到。所以你若发觉到哦，嘴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未清楚，手一边卡一边呢，敢那无力的感觉呢，安尼就免阁考虑啊，较紧的跟上。跟卡电话叫119，那么呢，啊，佮有一种情形，脑中风呢，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吧，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呢这个脑梗塞、脑梗塌掉的，其中的20%是啥？脑梗出血，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出一患者错过的抢救的黄金时间呢？从感冒症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从变严重，甚至感冒症变成啥影响的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血管甲脱掉啊，对不对？从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好、哦，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咱底下有出讲那个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脱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脱掉，安尼感觉，伊毋是脱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脱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毋是斑块突然间裂开嘛，毋是呢？伊是吼，阿妈是指甲拢甜甜啊，毋是？是伊的斑块哦，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总变成咱的血管内底点点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会。同一路面的食伤过节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也成为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的是怎样硬化呢？当然咯、这个迄帮，因为咱这种经营呢，得到啥血管憋气死亡的机会更愈高。啊，斑块不是成功，这个血管的斑块吼。

0: 哦，不是像讲一块油安尼尔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血管有伤口，慢慢，迄、那个慢慢累积伫咱的血管壁内底面啊，啊，所以这就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血管，咱血管哦，有一层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打过存管啊，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啊，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流啊，会黏贴黏贴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啊，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这个有机的有机会的啥？五裂分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呢是救不掉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管，个三酸甘油管，啊，咱平常时呢都无咧尿，别使一定爱尿血啊，想要保持血压伫60到80以内，啊，咱的心跳伫60到100以内，那你胆固醇爱伫200以内。LDL 吼，伫83以来，就是低胆固醇啦吼。上好是安尼，我能建议好朋友呢，水啉无够，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吼，卖食伤过一肉。上好是那要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着中昼顿甲下再一顿，安尼比较较适合吼。所以咱嘛，佮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在咱的脚呢，你到时你会塌掉啊？袂，会哦，会的，会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这个会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分量有够，有咧尿，有咧尿血啊。因为有咧尿较知影，你唔用感觉的吼。所以你也感觉，当然你呢，平常时有点那种胸腔白白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跟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哦。来，你好，你好。
1: 谢帅哈。
0: 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0: 哦。
1: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那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录一支虾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0: 哦。
1: 啊，我的心脏的血管吼。有人一标最高啊，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0: 哦，
1: 那像有小块小血瓣那，有，
0: 小，等一下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

0: 当然，那么这些本性哦，说起来了，也要先说第二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姓何。
0: 嘿，是嘿，你好。
1: 我等着说。
0: 嘿，我在嘿，你好，啥贵书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值。
0: 我来，产品好不值，谢谢你嘿，你咋就没机嘿？
1: 我做个谢谢你。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产品成本应该我吃三罐的粉。
0: 哦，不要跟你讲重点遐呐。
1: 哎，啊，吃了我本来多辛苦哟。吃我拢会酸味起来，啊，食食只嘛袂甜。
0: 哦，
1: 哎呀，我有补铁药出片哦。
0: 哦，你去给咱倒小杯就对了哈。感谢蔡大哥，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来，丁哥你好。
2: 是
0: 啥？有嘿。
2: 阿西路，我是。嗨。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好，感谢你嘿。
2: 三片好不值嘞。
0: 我来三片都不值嘞。
2: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2: 血压加心脏。
0: 哦，啊，那你还继续看你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鹤，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啊，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你拿你要盖两等好啦，一等，你也当盖两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做了落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
3: 心脏较袂安怎滴菜滴迄类，无拢一菜啊滴串啊呢。
0: 安尼吼，哦，好，感谢大嫂哈。我来继续看嘞，谢谢。我今个该弄等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呀、
0: 啊。哟，我秀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
4: 哎。
0: 我来做工。
4: 这个呢，我再去去改过三千斤，不停拉过
0: 来。哦，谢谢你哦，感谢嘿、啊。
4: 我会提，会阿婆。
0: 好。
4: 188。
0: 哦，标准呐、啊，好、哦、好。
4: 6-7。
0: 哦，好，安尼好。
4: 我今日过三关啊，去联合关。
0: 哇，感谢大姐哦。
4: 我今个月才是这样检查，三个月检查一次。
0: 好，阿检查再甲阮讲哈。
4: 好。
0: 阿姐好，甲阮倒小杯啦。大姐，再倒小杯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5: 医生，你好。
0: 是，你好。
5: 嗯，
0: 嗨，
5: 谢谢，谢谢哥，我来，我来三片好不值，
0: 来三片好不值，我来抢空了。
5: 我想要三片全部哈，
0: 好嗨，
5: 做得很好。
0: 嗯，安那好，
5: 因为我用旧卡金呐，
0: 哦，
5: 啊个心脏不好，
0: 哦，
5: 要第一支卡，我有甲讲，我讲我过去保健，
0: 好
5: 啊，得加去保健看。
0: 好，阿姐冇卡好无？
5: 哦，我
0: 唔知
5: 你
0: 讲，哦，安
5: 尼
0: 你啦，安尼你啦，
5: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5: 你讲着我先
0: 听，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吃这款你都没烦恼，因为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款低劣五款呢。建立好的产品，当然咱的挂灯个只，唔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挂灯个只就怎讲好伫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档，莫袂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

0: 伊个哦，所以甲留起哈，真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喂，是小凡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1: 哦、我来接问你哈、
0: 哦，好呗嘿，
1: 我这心肝会疼哦，会疼啊，要吃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先哦，嗨，谢谢。介绍你好，你好，
2: 哎，我好。问
0: 一下哦，没吃过回来。
2: 那个，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要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掉哦。嗨，谢谢。来哟、哦，我那个唱歌啊，在那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也记得好像是余莺莺唱的吧，吼、哦、啊，我那个唱哈、啊，能不能继续个看？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牙，我也记得这首歌跟那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定定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

啊，你一天有任务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体干活无？啊，你有做打卡底无？咱逐工哦，像咧做乌鲁山，逐工甲恁讲、甲恁建议、甲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定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气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伊的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型的精力工厂油气。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喙齿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伤少，这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别用乱食药啊。啊，你只要那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的会用结石啊，而且嘛，较比较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介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那你上个其实咱呢，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油脂能力、油脂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无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来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茫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边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该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济，你感觉得到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来放尿也放袂出来呢？哈啊，怎么办？紧洗药剂啊！啊，无你也无命，再见啦、啊！心中会呛啊，人会袂堪咩啊？所以你无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可可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怎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呢你袂忝哦？放到尾啊，怎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着菜汤嘛无啉伤济，然后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啉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啦、啊。啊，洗油脂的人呢，即马目前洗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卡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佫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搞。你要把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不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更高。啊，要怎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这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给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脂啊，我。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咱那是真够教育、爸爸教育的人，啉茶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佮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佮要兼做啥打卡地。怎么那有讲过啊？伤过济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诶！你敢知咱人吼？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

0: 感觉，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你。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虽然水分那点无够无，要啦，爱慢慢那点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伫这自由的世界，该喝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唔要像个非洲诶，因要去，因要因啉的水有够太高，你唔知影？因拢新河水呢，啊，够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个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吼、哦！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得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搁再发炎，那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1: 欸，你姓什么？
0: 欸，我姓什么？你好嘿，你好。
1: 啊，你啊，你刚才有咧卖迄只食红叫放牛铺啊，
0: 啊卡。哎，邓姐阿妈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个叫做静落 Lonely Night， 是吴尚敏收起来。那么喜人剧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干那只棒球吼，寡人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我诶侪啦。
0: 好，
1: 我即马分一摆至两摆尔。
0: 这
1: 罐头足好用诶啦。
0: 安尼好。
1: 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诶。
0: 蔡大哥，感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2: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食了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那牙管头壳都讲，即嘛我食三管，即嘛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2: 啊。
0: 血压袂管哦。啊，你好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姓段你好，
0: 请你好。
3: 好，我这高雄坚定哦。
0: 哦，你好。
3: 我寄一罐来哈、
0: 啊。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姐？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高烧啊。
0: 好，
3: 有差，好正济啊！
0: 好，安尼好，好你好啊！今麦隔壁来呢，来哟、哦！哎、欸，先个姐姐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这样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我姓爽，你好，嘿，
4: 好，你是爽嘞，
0: 是你好。
4: 我食你又要食糖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产品都不吃嘞哦，
4: 别拜啦，
0: 食了安那好，嘿来。
4: 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药泡泡的迄、那
4: 个，嘿，
0: 哦，
4: 啊、爬楼梯吼，心脏会喘吼，
0: 吼、哦，
4: 啊好去啊，
0: 吼、哦，
4: 啊我即马食迄个钙固片吼，
0: 系，
4: 食三个话位啊，
0: 嗯，
4: 我拢有在运动嘛，
0: 好安尼好啊，
4: 系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好阿妹谢谢，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5: 好，
0: 是
5: 诶，谢总你好，
0: 你好，嘿，这个
5: 我食橄榄油，
0: 啥物有不就系啊？
5: 大家足好诶，安尼足好咧，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
0: 好，
5: 我已经甲你讲，
0: 安尼即马就无诶无回啊，系啊，欠回啊，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我是转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垃圾我关起来，垃圾关起来，
5: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产品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人讲哦，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个一面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7: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
7: 下
0: 来。
7: 你那个食那个药生的。
0: 药生哦，哦，来做点微信哦。好，你等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你秀爽啊。
0: 我秀爽，嘿，我秀爽，你好，嘿。

0: 那我这么个哈，这肾丝网诶，过
1: 肾丝球过滤
0: 哈，
1: 肾丝球嘿，
0: 肾丝球迄个，偌济较超过，
1: 那这边上较好。
0: 啊那是较低的，
1: 较低的较无好啊，嘿啊。
0: 较低是什么原因？地力不够。
1: 地力不够嘛，哎呀，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叫爱听好来，爱接热线哦，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在问我呢，秀山啊，恁进前的上社馆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有啦齁，恁会当去个巡界看有没有，应该有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有帮助，有准备起来啊，所以呢，咱去有帮个行起来个看见哈。来，所以呢，不了解咱个卡里边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老实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再讲话，会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好甲袂好哦，有这种人无？有，也干嘛讲有吃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介济无？有，什么都不吃哦，啊你就是不吃亏安尼哦，啊他吃，啊你若无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同偏寡不要紧啊，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我现在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界孤孤等等了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

0: 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经过好小朋友啊，经过做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

0: 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如果到咱这个国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咱国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啊，咱今嘛吼，这个节目每礼拜甲礼拜拢有，全年无休的对，哈，讲到这个节目开始啊咧。然后上桥啊，特别放尿啊咧！为什么那跟他蒙起来讲的，啊都走去咧放尿？好来啊！
1: 要
0: 上
1: 桥才会放尿。
0: 这几波唔放，无想要要放啊！就因诶片头开始养起来，甲去想着。
1: 无啦，我就想这瓜我摆好势啊。
0: 嗯，系啊，阿伯好食，你想要放尿来给你放啊？
1: 对啊，
0: 系啊，迄个唔是好面啊，坑啊种啊。嗯，
1: 啊，这天气有较凉啊吼。
0: 对，对，
1: 外口有较凉啊。
0: 无错。
1: 系啦。
0: 嗯，
1: 对啊。
0: 即个天气较舒服啦。
1: 咱那遮较凉吼。
0: 嗯。
1: 伫咧内山就新店遐会更加凉。

0: 较山顶的啦，较山顶个个较凉，暗时也敢那咧吹冷气。
1: 对啊。
0: 嗯。其实这环境拢习惯得好啊啦。
1: 对啦。
0: 嗯。
1: 迄、那个河道的中破塞啦。
0: 嗯。
1: 啊，三哥啊，塞牛车啦。
0: 嘿。
1: 哦。
0: 还有张欠边有哦。
1: 什么歌？
0: 招弟啊，还有望春风。
1: 哦。
0: 嗯。

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周宝西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柳鱼，才会当治疗扁寿司。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食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唔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串一支，伊甲我剁一个；串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该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毛都串了了咯，也敢多忙到大街，害我这个穿片片。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俩顿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偌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自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续学了我这个周破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

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仔，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曝着砖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曝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驾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焦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食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毋过有一摆吼，去驾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平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惊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毛毛毛哈，煞甲我讲毛，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仔，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仔，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外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城。

0: 小伯无？
1: 啊？唔小伯，那唔小伯，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

粗，不过做生意真公道，趁头免惊无，利润抓真薄。阮的鱼又阁真可靠，气味香阁好，为怎样叫恁大家买？头摇手啊摇，啊！我想着心焦灼，看破摸骨来去西蒙化。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蕉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假我嘛卖无。喂喂，卖草蕉的啊，拜托的好，你伫化草蕉，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啊，都无化到啦。

木西家的呢，他画的画超小超小都超小，他画嘛超小画没画到了啊。阿里好阿里好，卖鱼的去拄着硬岸的卖草蕉，他给嘛给人头摇手啊摇。

0: 哦，你袂甘鱼的，
1: 嗯，
0: 后边拄着袂臭臭的，
1: 嗯，臭臭啦，
0: 臭臭啊，哎，你硬哦，你无法度讲臭臭的，
1: 嗯
0: 嗯，
1: 啊，都规定拢去了了，
0: 啊，人叫是讲唔啊，伊鱼啊臭臭人啦，
1: 无人敢买，
0: 生意全败，到后尾啊，即、這个袂甘鱼的去换街道去卖迄个卡啦，
1: 嗯，
0: 哦，
1: 好卡啦。
0: 好卡啦，
1: 嗯，
0: 哦，有好卡啦，啊后边迄个阴阳迄个吼，
1: 嗯，
0: 去卖币啦，
1: 嗯，
0: 好卡啦币，
1: 嗯，
0: 好卡啦币，
1: 嗯哼哼哼，啊币亏是咩啦？
0: 币贵啊，人我哩好卡啦币贵，什么人要买？
1: 嗯，
0: 哎，这刚刚要来甲做对安尼啦，
1: 哈哈，嗯，系啊。啊！那看到伊伫遐咧卖，你不要去别位卖。哎呀，真真正是。
0: 嗯
1: 嗯，
0: 来，朋友爱听迄、那个，爸爸是行船人，小宝行船人，这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尽量听歌，放互轻松。哦，啊，咱若要提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

0: 啊，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难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都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即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天气渐渐在翻冷。
1: 嗯。
0: 啊，这个。卡啦，身躯的中间迄个骨头吼，
1: 嗯，
0: 有时啊咧叫夹起来，啊夹起来会疼，啊会疼咧这边喏，疼出来去注射，
1: 嗯，
0: 哦，未使讲啊你疼啊你忍耐了疼，
1: 那疼噶未动
0: 咧，哎呀，啊消炎止疼，
1: 就爱先加先加消炎剂，
0: 啊那未疼中间，你就赶紧来咱的风清的养筋骨。这罐金甲买顶来吃，
1: 嗯，
0: 哦，你即马若买半打拢有油台，
1: 对，
0: 啊吃，吃了就买互你好，哦，
1: 嗯，
0: 啊你若阁未好，中间啊，阮即个物件就无效去啊，
1: 嗯，
0: 哦，伊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即功效，哦，
1: 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
0: 就大补咱的气血安尼，哦，啊甲你拍通气中间哦，就 OK 就好。啊，那是讲，都怕无过去调一下中间，
1: 嗯，
0: 都骨头都算疼拢来啊，
1: 疼都是未通啦，啊通都得疼啦。
0: 啊，咱这关就是咧治疗吼，
1: 嗯，
0: 咱的骨头啦，
1: 嗯，
0: 吼、哦，会记得讲，风清的养筋骨，这关都对啊啦，吼、哦，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
0: Yeah, 嗯，昨那个罗秋的陈太太要听阮演员的迄个望春风啦。
1: 嗯，
0: 啊罗秋的是什么小姐？嘛陈小姐。
1: 陈小姐。
0: 伊要听迄个赵弟啊。
1: 嘿。
0: 哦。
1: 对。
0: 好啦，啊无两条拢好录去啦。
1: 嗯。
0: 好来。

0: あれ、カリムナイ、あれ、チラ、チラロコやら。
1: えへへ。今晚ね。
0: えへへ。あと、老朱的陈小姐、我们听那个、
1: 嗯。
0: 酒地呀啦。
1: 嘿。
0: 酒地呀，你要找好的。
1: 好啊。
0: 嘿。来。还有人，我们听那个韩国的小花啦。
1: 嗯。
0: 也都找出来啦。啊，若要提产品，你就会记吼。咱的产品拢作战的，哦，
1: 嗯，
0: 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顺门啊嘞，
0: 嘿，
1: 来，招弟啊。

0: 长人欠人的啦。
1: 嗯，
0: 就伫啊，暗早听着无？
1: 有啦，
0: 应该是有听着啦。
1: 大刚老听咱的节目，你个店的歌拢听得着。
0: 我咧做生意咯，
1: 拢听得着啊。
0: 拢真信用你咧。
1: 做信用的。
0: 对啊。
1: 嗯。
0: 啊，送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你免阁想讲，啊这有效啊无效？
1: 嗯。
0: 啊无效。
1: 搁伫遮订遮久，
0: 对啊，伫遐订遮久啊，都唔得 CD 订点个，
1: 嗯，
0: 哦，啊，从这个火那大吼，人就未快活啦。
1: 讲过，
0: 因为这中医咧讲，伊讲这个火那顺这个
1: 经脉，
0: 经脉落去哦，如果这
1: 早安咱的中午
0: 里去哦，
1: 嗯，
0: 哇，伊当中就排放，
1: 变成病菌啦，
0: 啊，食袂落啦，放了红记记啦。
1: 嗯，
0: 啊，帅安尼顶国国安尼，安尼放未出安尼啦。
1: 嗯，
0: 起码是安正歹。
1: 心烦气躁啊！
0: 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嗯，
0: 哇，拢当火。咱这清肝阁兼解毒呢。即款咱红青的黄泥解毒丸，都买顿来食。
1: 嗯，
0: 你若烧酒啉，你咪倒顿来时喏，十外粒啊，甲塞入去。过顿刚爬起来时喏。你也袂讲头壳疼，啊，袂讲安尼随心随心，
1: 嗯，
0: 起来中间你会感觉哦，加强好精神，
1: 嗯，
0: 哦，
1: 特别要听。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厉害就厉害，就遮啦尔啦，
1: 嗯，
0: 哦，啊，从嘴大、嘴苦、嘴臭，那这款呢，你来食咱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起码脑部半大吼
1: ，no 犹太
0: ，no 犹太，
1: 嗯。
0: 哦哇，这物件，个犹太，
1: 嗯，
0: 啊，买回来过来吃，我吃个效果个遐尼啊好，
1: 爱认真吃，
0: 哦、对吧、
1: 啊？你若买回来呢，无认真吃，三吃四药粉就搁定来。
0: 啊，尤其讲少年啊，哪会啦，条啊生规堆个呀，
1: 嗯，
0: 食这款都，规个条拢练练落来，
1: 嗯，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找着江小姐助文，买半打拢有犹太。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即马阿朱要带迄个大机的大电吼，
1: 嗯，
0: 带要来江边啊跳杠。

0: 说哎，那要来跳杠。
1: 嗯，这个天跳杠较凉哦。
0: 较凉。过较过就伤冷啊，感冒。这么够一条韩国瓜吼，热的小花。这条真可怜。来，放我咱的朋友听，听好听，热的小花韩国的。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化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

0: 用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吼，
1: 嗯，
0: 若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吼，按两类拢按金色色安尼，啊，等下就是爱保养。
1: 对哦，
0: 你若无保养，伊会过来。
1: 嗯，
0: 要是讲盲目生涩、上听、乌影乌影，哦，这个目睭讲起倒转来是真重要啦。哦。你把酒啊，无甲创个舒适哦，连咪这安尼啦，连咪迄安尼啊，
1: 嗯，
0: 寸步难行，真真可怜哦。啊，你若有去白内障，啊去手术起来这中间，
1: 嗯，
0: 你嘛是都要来甲保养哦。
1: 对，
0: 你若无甲保养，伊到时佫一摆佫来，嘛是佫同款。
1: 因为你白内障诶，那去开刀，伊就是甲你换一个人工水晶体啦。啊，佮你若讲过了无好势吼，因为迄个水晶体若叫走去，还是叫过奖去吼，都爱过一摆。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咱食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你顾甲呢水汪汪，顾甲呢水当当。
1: 嗯，
0: 食这罐红星的大光明，啊，即摆你若买半担吼。
1: 弄油胎，
0: 吼、
1: 哦，对，
0: 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哎，啊，你若讲要买咱的这个药品，
1: 嗯，
0: 因为啊，恁无，恁的芋头嘛送阮，啊无嘛，你海蜇头的，迄嘛送阮，
1: 嗯，
0: 可以啊，你找罗岗小姐。
1: 你老爸家迄个家属都有
0: 啊，对啊，
1: 系啦、
0: 啊，哦，真足好食啦、嗯，真正，
1: 嗯，
0: 系啊，所以你也即讲，问罗岗小姐讲，啊，我买药品的中间吼，
1: 嗯，
0: 啊，佮有啥物要好运啊呢？
1: 嗯，
0: 伊就甲你调配较好好啦。
1: 啊，你老爸用买吼，一盒七百啦，
0: 对啦，
1: 系啦、啊哦，啊，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一盒嘛七百。今麦七百块买物件哦，买无啥物通食，
0: 一千块啦，摕出去怕是都
1: 无啊，
0: 都算亏去啊啦。
1: 系啊系啊，所以今麦哦，这物件哦，大行起啦。啊，不过咱的这物件哦，是无啥起啦。啊，药品嘛无起安尼啦，吼、哦、啊，这个较实的这个商品。就是讲你爱找下用的产品，吼、哦、下咱用的产品做你家己拢 OK 无问题啊呢，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祖庙心。

0: 夜会。
1: 无夜会。
0: 啊，今来哦，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哦。重点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啦，啊，即摆来放一下留只 pass。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榴莲米，再过来。

0: 即马都一点过八分，
1: 嗯，
0: 啊，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嘿，电话紧弄入来吼，2999-8693，
1: 2999-8693，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
0: 对，要问啥拢可以，
1: 嘿，找我建中甲蹦起啊，
0: 对，
1: 啊那咱这部电影这产品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甲问安尼，找罗刚小姐问吼，较无时间的限制啦。
0: 嗯。
1: 啊，那问咱是拢有时间的限制啊。
0: 对了。
1: 嘿啦。
0: 嗯。
1: 来哦，阿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嘿。
0: 今天较凉凉吼。
1: 嗯。
0: 嘿。
1: 来，你好。喂。嗯，来。哎、
2: 喂，
1: 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啊，你麻烦播阿当一歌好不好？
1: 阿当的歌。
2: 嘿。
1: 什么歌？
2: 三国群。
0: 三国群哦。
2: 嘿。
1: 三国志吧。
0: 三国群啊。
2: 三国群，嘿，三国群。
1: 是三国群哦。
2: 嘿。
1: 安尼，我该。
2: 我是来两包分啦。
0: 好啦好啦。
1: 啊，你倒位？
2: 我在南港。
1: 南港周女士哦，
2: 哎，
1: 哦，周女士，哈、
2: 哦，
0: 我来找电脑看卖吼，
2: 哦，
1: 嗯 ，OK，
0: 嗯，
1: 来你好，
3: 点歌，
1: 嘿，什么歌？
3: 点两条，点一条外省的，
1: 外省的、
3: 哦，啊，一条迄落白牡丹，互你唱，
1: 白牡丹，明仔载
3: 啊，足光。都久了都点会到啊！哦，
1: 哎呀，啊，你都拢无逐工咧听啊！
0: 啊，你敢是讲食咧吼？
3: 我是有咧听，但是我无点了咧尔。
1: 哦，啊，因为你有当时啊放你啊无听到，哎呀、
3: 啊！我恁咧上班的时阵，我即马咧上班啦，我嘛有咧听啊。
1: 哎呀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无听到安尼。
3: 哦，
1: 好，我姓的哈。
3: 好
1: ，OK。
3: 我白牡丹好。
1: 哦好，来你好。
4: 喂，请问更重要吼？
1: 嘿。
0: 嗨。
4: 来，我是淡水生的。
1: 嗯。

0: 淡水李先生。
1: 点一块精灵的脚步声。
2: 精灵的脚步声。
0: 精灵的脚步
2: 声。
0: 精灵的脚步声。好。
2: 这条是丁代唱的啦。
0: OK。好。
1: OK。
0: 来，你好。
3: Maggie。
0: 你好。
3: Maggie。我刚点我牛檬那不搞我打。
0: 有啊，
2: 我牛檬
0: 放完了嘞。
3: 哇！
0: 你叫困你哦。
2: 哎呀！拍下针啊。
0: 嘿嘿，那个我牛檬有啊，我有放啊。
3: 有啊。
0: 哎呀。
3: 啊。
0: 那个什么？那个诺诺因某唱的啊，朱海军，朱海军唱的啊。
3: 哦。
0: 哎呀哎呀。
2: 你
0: 我有放啊！
2: 你点点咪在困你个款呐？
3: 我
0: 有在
3: 听
0: 咧，
3: 我
0: 那
3: 不听
2: 着
3: 咧。
0: 就叫
2: 困你啦。
0: 我牛帮的朱海军唱的咧，
2: 对啊，
0: 系啊，
2: 啊可能一点点的困你啦，
0: 跳鼻去啊，
2: 系
0: 啊，
2: 我想起来唱出来的秋风也有好听啦，
0: 秋风也有，
2: 系啊，台湾那袂歹啊，
0: 来哦，阿伯上线好久搁起来哦，来你好，
4: 阿嫂，
0: 见
4: 中央，
2: 来哦，
4: 好。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啊，建中兄唱的《阿芬小姐》。
0: 阿芬小姐。
2: 阿芬啊喂。
4: 阿芬啊喂。
0: 阿芬啊喂。阿芬啊喂。
4: 那就调味爱芬的。
0: 阿芬啊小姐，
2: 好。
0: OK，
4: 谢谢，
0: 好，
4: 拜拜。
0: 来，你好。
1: 王姐，你好。我健康好。点一条红丁路，
2: 红丁路，
0: OK， 红丁路，
2: 红丁路，
0: 好 ，OK， 来你好，
4: 王姐啊，
2: 马点，马点，
0: 马点，
4: 要个
0: 足准嘞，我唔想要个呢。
2: 你个声足水个呢。
0: 听个会忙啊嘞。
4: 我点一条，迄个七里一条。
0: 七里一条。
2: 好。
4: 感恩。
0: OK。
2: 哎呀，你即马做阿嬷位啦。
4: 做嘛啦？
2: 做嘛啦？
4: 今年啊，那个无做嘛。
2: 做几年嘛？
0: 今要做啊做咯。
4: 做四年啦。
2: 四年哦，安尼喂。
4: 阿娘喂，
2: 真好心哟！
4: 阿个啥啥，迄个迄个爱好出去再看我。
2: 他们自家吹自家吹安尼，
4: 啊，
2: 大家安尼好把都都生囝安尼。
4: 呵呵
2: 呵，哦，真好生哟！
4: 无啦，
0: 都差不多啊。
4: 这四年了，算细，人咧有样做几啊年嘛个。
0: 安尼，你可能要做做哦。
4: 嘿，即摆人生两个尔。
0: 系啊，对啊，差不多啦。
2: 即摆政府会补助啦。
4: 我带早因阿婶阿咧啊。
2: 好，政府会补助啦。
0: 你无讲啊，无带一顿啊，阿妈啊。
4: 无啦，我唔要。
0: 阿妈应应阿妈啊，一个。
4: 唔当呀
0: ，我看卖算较袂变面。
4: 剃头衣啦。
0: 嘿呀，
4: 是啦，
0: 算
4: 算
0: 呀。OK。
2: 哼哼。OK 啦。安尼可以啦。
0: 啊，
2: 万牛帮迄间有帮。
0: 有帮哦。
2: 你可以啦。
0: 嘿啦。
2: 可以啦。
0: 安尼连抓啦，连抓。
2: 讲要听我的歌哟。我来唱一个秋风也有啦，
0: 秋风也有，
2: 这个我真有感情啦。
0: 来接这个来听一下。
2: 来
0: 你好，
5: 我点名在，我都得录放我听，谢谢啦。
0: 那个李小姐，
5: 李小姐，
0: 陈小姐，陈小姐，
5: 我是李太太啊，李小姐。

0: 释。
1: 哦，陈，
0: 我拢讲听啦。我无困去啦。我点毛咪在嘞哈。思念无有依，
2: 思念无有依。
0: 哈，你个张，张荣荣的。
1: 张荣荣啊。思念无有意啦，
2: 思念无有意啦。
1: 好 ，OK。
2: 啊，你都卖思念啊？
1: 好，我知。
2: 哎呀，
1: 好。
0: 好，谢谢啦，和平哥，这辛苦。
1: 好好好，
0: 谢谢你。
1: 嗯，
2: 够不？
1: 无啊，
2: 无啊。
1: 嗯，
2: 来，我今嘛唱一个那个秋风也有和恁听。

0: 秋风也有。
1: 顶台迄个
0: 精灵
1: 的卡布声，我哪找无声啊？嗯，
0: 走去外口啊。
1: 嘿啊，迄个三国群星啊化了。
0: 迄个我会记，敢那像是一块迄个旧的 CD 啦。
1: 嘿，对。
0: 应该是一种迄个诶酷起来的迄个 CD 啦。嘿啊。
1: 精灵的卡布声哟。
0: 嘿啊嘿啊。
1: 嘿，这个顶台唱的啦。啊，三国群星啊路。
0: 嗯，
1: 南港的周女士哟，
0: 对，
1: 好来，三国群星河路啊，我紧来找，哎、欸。

0: 大家拢伫伫满咧醉啊！阮诶，即马紧张起咧找歌吼，啊，即、這个我则先找着风尘女，风尘女小等者吼，啊，咱先来搞个广告者。这部中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都爱买回来无？即马人吼爱对家己较好咧。退休啊，无代志做，啊，就是身体够健康，啊，面颊够春风，啊，来去游山玩水安尼，吼、哦，安尼就是这个标准的佚佗人，然、啊、后心情够好，安尼唔到是人生真正咧过这个快乐人生啊，吼、哦，啊，咱这个面皮呐较大，年岁较侪，咱这个一绝抚青春家人甲买转来无？一罐四十粒，1800块吼。啊，重点就是咱这个要保养这个皮肤吼，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啦。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啊，伊的这个原料是法国的吼，所以讲朋友恁抹起来吼，会感觉讲安尼清芳吼，安尼啊。这个抹起来呢，面啊蒙起来，安尼爽爽爽，安尼真舒服吼、哦。啊，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即嘛，咱有年岁吼，啊，迄面都有迄个黑色素。啊，黑色素吼、哦，你唔能乌白抹吼，唔能去乌白甲变啊嘞。啊，这个珍珠霜甲抹落去，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吼。哦两项甲配合落去抹落去吼，哇！迄、那个面安尼加正光洗，加正水。啊，然后你安尼拿出去吼，唔免阁抹粉，就是口红安尼甲画者吼，就 OK 啊。吼、哦，迄、那个面都安尼正清幽啊，正光洗安尼，吼、哦，水的对。啊，因为这嘛这秋天到位啊，过来就冬天啊，吼、哦、啊，你面嘛伤干。哦，面皮伤大拢会痒，所以爱做好这个保湿。哈、哦、，EGF 青春胶囊，啊，你若买半打，我那有油胎，哦，我那有油胎。啊，那珍珠霜，今嘛一罐700，哦，啊，两罐1000，啊，有加较大罐啦，加15毛出来，就是一罐30毛啊咧。哦，啊，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 2999-8692。另外呢，要订咱这个养生梅啊，吼啊，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是一口松，这拢2500，吼、哦，这拢2500，一包一盒就对啦，一包吼2500，啊那养生梅是150啦。吼、哦，养生梅1800，我做好食诶。啊，伊这内底吼是独立包装，咱若讲要早出门方便啦，袂安尼吼，都唔免过安尼举个签啊，吐干吼黏贴贴安尼，唔免遐麻烦。即嘛吼拢甲咱独立包装啊，真方便。像咱一口松嘛是安尼，我那呢一粒一粒包装。哦，啊你当然无喙齿啦，啊是讲囡仔爱袂发芽啦吼。啊，他安尼要食一个糜吼，你甲揢几粒安尼甲蛋咯吼，拉拉拉嘞啊，都安尼香公公酥都真好食。啊，你若讲要食七桃吼，甲蛋咧嘴的入口即化，嘿呀、啊，啊无喙齿嘛无差，伊都入口即化都扬起啊，啊都安酥胖胖啊，真好食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七里啊，调来个 L 去啊。

0: 七里亚条吼，
1: 嗯，
0: 哎、欸，瓜拢有甲恁切出来啦，啊，有诶酸酸诶吼，拢在苦泥呢，哎、欸，
1: 叫脾气啊呢，
0: 叫脾气啊呢，
1: 嗯，
0: 我咧话切这条吼，阿芬阿小姐，
1: 嗯，
0: 哎、
1: 欸、
0: 呀，
1: 阿芬阿小姐，
0: 哎、欸，
1: 阿哥来。
0: 诶、
1: 欸，新增的郑先生，我要听追求。
0: 追求、
1: 啊，我有吹啊，我有吹啊。
0: 追求，
1: 嘿、
0: 欸，阿无阿芬阿小姐先，
1: 哦，来，
0: 哦、来。

0: 阿芬阿小姐，
1: 嗯，那会吃，那会吃地啊呢？
0: 嗯哼，地地啊就好啊，我
1: 哦，
0: 像三拍的呢。
1: 哦哦，三拍哦。
0: 哎呀，
1: 那无啥感觉。
0: 今麦来来，我刚去平埔过来吼。
1: 嗯。
0: 新庄在倒位啊？
1: 新庄的新庄啊，在倒位。
0: 哦，什么人？
1: 郑先生呐、啊。
0: 哦。要听那个陈百潭的追求啦。
1: 追求。
0: 哦，好来。

0: 精灵的卡步声吼。
1: 嗯。
0: 哎、欸，啊，即马过来，迄、那个什么，什么红顶路哟？
1: 红顶路。
0: 好，来来。
1: 嗯。
0: 哎、欸。
1: 来。

0: 做黄金路啊呢，
1: 嗯，
0: 我那无困话呢，哎呀，
1: 趁钱拢无困话
0: 啦，对啦，
1: 嗯，
0: 啊，有迄卡来手来哦，
1: 嗯，
0: 迄个正歹嘞，
1: 卡来手来有几多种，
0: 对啦，
1: 是拳头舞，
0: 无啦，
1: 啊是，
0: 你归去钱啊头讲我好，拖入去安尼，啊免得安尼安尼。狗卡狗手啊呢，猫手猫脚啊呢都卖哩哩。
1: 猫手猫脚是不，无感觉。
0: 我差偌济啊，还是得好人对不？
1: 啊，有的人都爱安尼猫手猫脚。
0: 哎呀，还太过贵了。哎呀，
1: 嗯，
0: 要介绍讲好拖哩就好啊。
1: 嗯，
0: 啊，无你若卖，你就徛边遐就好啊。
1: 哦，
0: 哎，更加省。
1: 哎啦，无爱家己处理的。
0: 对啊。
1: 嗯，来搁一块外省的。
0: 我姓的哦，
1: 嗯，
0: 来，

0: 来，啊，时间差不多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油多一万，一万油多。
1: 赞的，真的。
0: 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他忙死啊！
1: 挂紧张。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